0: 走廊内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230多家。依托这一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肇庆市持续深化产教研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具体实践中，肇庆各高校与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协同，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以肇庆学院为例，该校与肇庆市网商学会结合本地五金建材、农产品、砚石等优势产业，举办西江跨境电商实训营项目，将本地企业真实案例和各类跨境平台操作融入日常教学。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长峰：
1: 主要是大二和大三年级的在校学生，累计已经有超过200余名的学生参与到项目的不同培养模块当中。我们学校也在谋划和电商协会这边合作共建跨境电商创业孵化空间，支持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依托本土产业开展创业，进一步的提升学生的对口就业率，解决本土的人才缺口。
0: 与此同时，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也在产教研融合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2025年12月，京东全国首个校园智囊前置仓在该校正式投入运营，通过打造数智商业生产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整合即时零售、校园云仓、末端配送等业务环节，采用企业员工加师生团队协同模式，让学生参与真实业务操作，课程内容与岗位标准无缝对接，实现教学与产业同步迭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院长王子飞：
2: 是一个集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运营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智慧仓储物流、跨境电商、智能客服，依托肇庆的乡村振兴馆，然后做了一个直播电商，来培养我们的数字商业高端技能人才，为他们的就业起到一个铺垫作用。
0: 未来肇庆将坚持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以实施2.0版西江人才计划为抓手，通过建全市级层面衔接联动机制，形成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强化人才链、服务产业链的四链融合工作机制，把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打造成为支撑全市科技创新的龙骨和脊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要承载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平台落地深耕。其中，万洋集团立足肇庆产业优势，全域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以全产业链园区运营模式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已投产的广东省鸿迪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切割、精加工等工序正有序运转，一批批定制化铝制品刚刚下线，就即将发往大湾区各地。企业厂长向伟告诉记者，从搬入到投产全程顺畅，园区的配套与服务让企业省心不少。
4: 我们是去年下半年搬过来的，这边营销环境各方面都很好，上游下游的出货进货啊都很方便，生产环境很好。对，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搬设备安装好就开始生产。他们的服务也很好，随叫随到，服务方都很做得很到位，周围设施那些基本上完善差不多了。
0: 据了解，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可定制的火车头厂房为特色，特别适配重型或特殊工艺企业，预计引进企业超80家，创造超5000人就业，整体目标预计3年内可全部实现。四会万洋重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5: 目前的企业入驻呢，已经招商了20家企业，那么投产入驻呢已经有10家。
6: 政府专门呢组建了工作专班，主动上门服务，从企业入园到工商注册，包括项目准入到各类的建设手续的办理，均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审批效率的提升，还有沟通成本的降低，就真正实现了少跑腿快落地。这种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呢，也直接转化为我们企业投资回报周期的缩短。
0: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0: 商店、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的多元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距离2026年高考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如何调整状态，从容应考，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天，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的资深名师谢敏专门为全市高三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带来了一份实用好懂的考前护航指南，帮大家稳住状态，发挥最佳水平。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高中数学教研员谢敏：
1: 科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
0: 针对考场应对细节，谢老师也给出明确提醒，考生需提前确认入场时间与证件要求，严禁携带电子设备，文具统一放在透明无字文具袋中，答题时务必先填涂选择题，发卷后按顺序整理答题卡，严防漏题或答错区域。作答前建议提前规划各板块用时，通览全卷后由易到难稳扎稳打。若遇到证件丢失、身体不适或做题卡顿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乱，及时联系监考老师，启用考场应急预案，优先保障考试顺利进行。针对考生普遍出现的考前紧张、失眠问题，谢老师表示，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度紧张反而有助于提升专注力。
1: 日常的作息与平常保持大致相同，学习可以适当节奏放缓，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树立正确的考试观，把自己会做的题目做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临近，如何为孩子安排好一日三餐，让他们状态稳定、精力充沛，成为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医生提醒，家长在准备饭菜时，首先要确保食材新鲜干净，烹饪方式以蒸、煮、炖为主，清淡、少油，避免油炸、烧烤及生冷、辛辣食物。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山：
2: 饮食搭配要均衡合理，为了防止犯困，考前不吃或者少吃主食是不对的，主食不够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的做法是主食里面加点杂粮，搭配主量的深色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比如蛋、奶、肉、豆制品一起吃，少量的坚果、水果作为加餐，这样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又不容易犯困，实现抗饿又醒脑。
0: 针对盲目进补的现象，医生特别提醒，不要突然改变孩子平时的食谱，很多所谓的健脑神方，只要孩子平时没吃过，考前千万不要尝试，以免引起过敏或肠胃不适。
2: 三餐定时定量，不要吃得过饱，饭后不要立刻躺下休息，稍微走动一下，同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靠浓茶咖啡硬提神，可以用一些薄荷柠檬提神醒脑。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菜，就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在完成1559个行政村社区防御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修订的基础上，肇庆市立足科学防灾、关口前移，进一步推行一灾自然村一业址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精准摸排的985个一灾自然村已全部完成一业址应急预案编制，并在今年多轮强降雨防御中实现因灾零伤亡。近日，怀集县聚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20吨、货值900万元的出口竹制品，在肇庆海关的监管下，采取批次检验检疫模式放行。这标志着广州关区首批出口初级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肇庆。初级农产品出口正式告别抽批查验的传统模式，进入高效便捷的批次监管新阶段。改革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后续出口可快速放行，企业单批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 70%， 成本大降，

0: 6月2日至3日，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赴肇庆市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推动对口帮扶肇庆市区县结对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据悉，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以来，两市坚持高位推动，双向发力，累计投入帮扶协作资金超6亿元，五个县域特色产业园归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69亿元，新引进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160亿元，对口产业协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难挡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新兴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 191.4 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桥面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安装、幕墙与桥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 亿亩，收获进度 42.23%。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当地时间6月3日，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9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在四会市下茅镇上茅村，一条淤塞多年的灌溉渠半个月就重获新生，岛心渠摇身变成民心渠。下茅镇上茅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泥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早已成了岛心渠。每逢农忙用水高峰期，上游水难下，下游田难灌的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本村农作物的稳产增收。面对这一急难愁盼问题，上茅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位倒排工期组织施工队和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设立榜单由党员揭榜，优先对泥坑村堵塞的2公里主灌溉渠进行了全面的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4月底农忙前完成了

0: 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如今岛心渠变民心渠，不单止解决了灌溉难题，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在项目建设中，村两位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和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日前青聚新兴筑梦四会新兴领域青年分享交流活动在四会霞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圆满举办。来自四会市新媒体、电商直播、文创、非遗传承、青年创业等领域的30多名优秀青年代表参加了活动。活动依此，霞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项目运营方负责人带领大家参观了粮仓园区，现场为大家讲解了粮仓的历史文化底蕴、创新运营模式、多元业态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规划。从老粮仓的活化重生到自然里美学工坊的文创赋能，青年代表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近距离感受四会在历史文化保护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创新实践，对园区的发展特色和未来前景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亦为自身领域的发展拓宽了思路，打开了视野。参观结束后，青年分享交流会在粮仓书吧温情开启，大家先后分享各自领域工作内容、从业经历、成长感悟和发展规划，现场氛围热烈。当日活动还在粮仓美学工坊设置了两大文化体验区，青年代表们在近距离欣赏四会本土优秀文创作品的同时，亦动手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创作品，编绳手作，沉浸式感受四会本土文化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次分享交流活动不单止为四会新兴领域青年搭建了沟通联络、互相互鉴、资源联动的优质平台，更有效团结凝聚了广大新兴领域青年群体，发挥所能，助力四会高质量发展。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九交通快报。
1: 8:22同大家一齐刷新啦，现时呢个钟数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小周末星期五啦，咁啊望到咧，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方面咧吓，咁啊包括咧321国道圣学院门前嘅位置都系咧就熟悉嘅西往东方向啦。咁啊，现时咧就系星湖大道咧，就亦都喺恒裕城对开嘅呢个位置红绿灯位，东往西咧都会阻咗你嘅。咁另外咧就喺顺星花坛位置，咁啊星湖大道东往西进入到花坛位，同样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啊再睇埋隔篱嘅顺安路啦，咁啊见到现时顺安路敏捷广场前周边嘅呢啲位置咧，咁啊都有少少缓慢嘅，包括咧就顺安路东往西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咧，咁啊西往东都系咧行政服务中心对开位置啦，咁啊以及咧燕都大道敏捷广场前嘅呢个位咧，咁啊都系比较车多嘅。另外仲有敏捷广场前同埋新源路交界呢个位置咧，东往西方向咧等等嘅车辆亦都唔少。咁啊再睇埋咧端州路啊。见到现时端州五路同埋天宁路交界嘅位置，牌坊广场对开位置西往东咧，都系有少少车流量比较大嘅。咁啊，再睇埋咧就系仲有喺天宁北路嘅北往南方向同埋咧建设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咧，咁啊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啊，宋城一路嘅西往东，同埋天宁路交界同样亦都系咧密密窒窒嘅车流啊！再睇埋咧就系端州六路同埋咧就康乐北路交界，康乐北路对开嘅呢个位置咧，目前嚟讲北往南方向咧，同埋端州六路咧，亦都系比较地热闹嘅。再睇埋咧就西岗大桥嘅情况啦，见到现时西岗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位置都系同平日一样咧。咁啊，上桥位车流量较大啊，咁啊，但系好在咧，嗰条车龙都系识喐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咧慢慢地通过。咁啊，再睇埋咧就粤江大桥双方向冇问题咧，石硖大桥双方亦都系好行好走嘅。咁啊，去到高腰区睇睇，见到现时高腰区府前大街同埋咧就系呢个新城路交界会议中心对开呢个位置咧，目前嚟讲啲红灯十字路口位啊，咁啊，府前大街东往西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嘅。另外仲有就是这个江口往金道方向现时呢就在这个江口大桥对开的这个位置呢，目前来讲都有少少缓慢的红绿灯等等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OK， 这次交通识到这里，高速公路方面都是一路畅通的了，没什么问题，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咖啡这一味远道而来的饮品，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它正悄然串联起制造、人才、文旅、会展、科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本期讲清楚，将带你通过一杯咖啡感受活力大湾区。全球咖啡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咖啡装备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在佛山顺德，这里的咖啡机产量已跃升全球第一。全球近 80% 的咖啡机产自中国，在中国每出口三台咖啡机，至少有一台产自顺德。走进顺德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的智能制造化车间，工人正紧张有序地组装一款家用全自动咖啡机。咖啡机体积不大，背后是由500几个复杂精细的零部件组成，满足咖啡豆研磨、冲泡、冷热萃取、奶泡打发等多项功能。组装完成的机器将进入数字化检测设备，进行电路装配准确性、组件功能及饮品性能等30几项数字化检测。美的全球咖啡机开发负责人赵金章：
4: 目前呢，我们在智能制造化车间的数字化设备这块呢，已经完全完成了自动检测、光学纠错、分拣包装等大量的非人工的工作，产线数字化生产率高达80%以上。平均30秒就一台新的全自动咖啡机下线。在产能提升的同时呢，咖啡机的良品率也处于高水平，生产效率和良率均高于国外友商的平均水平。
3: 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面向家用的全自动、半自动咖啡机销量亦逐年上升。为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这家企业还推出智能网联功能，消费者通过手机可以一键定制不同风味的咖啡饮品，不用一分钟就可以制作一杯风味咖啡，操作简单便捷。赵金章：
4: 目前呢，全球咖啡饮品消费额已达了3万亿美金以上，其中咖啡机销额120亿美金，也是千亿规模。随着国内消费者呢对咖啡饮品的消费日益的增长，咖啡机需求量也具有广阔的空间。目前我们已推出各种各样类型的咖啡机的产品，针对入门级咖啡爱好者推出呢经济小巧型的便于携带的小爱多咖啡机，针对专业的咖啡机消费者呢也推出了参数可调啊、冷热萃取啊和软程操控等 AR 智能的新功能的咖啡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3: 随着国产咖啡机销路不断拓展，顺德已形成模具研发、核心零部件组装、整机测试的完整产业链。咖啡机所需 90% 以上的零配件都可以在顺德一个区内找到。依托这个优势，大湾区咖啡机制造企业正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向高端化、自主化、智能化升级，为全球咖啡经济注入湾区力量。赵金章：
4: 过去几十年咖啡机的关键部件主要集中在欧洲去生产制造，那现在我们通过长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在研磨、酿造、流体控制、发泡模组和电控逻辑等五大模组中也进行了深入的开发和研究，目前拥有了50多件的自主专利，构建了稳定的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和高端咖啡机制造的自制车间。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持续开发咖啡机专业供应链，提高自制化率，推动大湾区咖啡机生产制造不断升级改造。
3: 冇耐前，江门发布《江门市促进桥都咖啡产业

0: 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贯通种植、制造、贸易、消费、文旅全链条，致力于推动江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在江门新会一家不锈钢制品生产企业的金属制品生产车间，工人正紧锣密鼓地赶工，经过拉磨、焊接、抛光等多道工序，一个又一个撑亮的咖啡手冲壶逐渐成型。这家企业过去专门生产传统五金厨具，揸住咖啡消费热潮实现转型升级，生产高端咖啡器具近20年，见证并参与了江门咖啡器具制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如今江门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咖啡手冲壶生产基地之一。该企业总经理梁哲威：
1: 全球都每个国家会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咖啡用品，因为每个国家冲煮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所以的话基本江门这边做的都涵盖了全球的一个咖啡用具，把这些器具我们都做全放到一个套装里面，一次性就能把这些产品都能购买得到，减低了他们入门的门槛，他们就更愿意的去尝试去使用。
0: 有了好的设备，还需要有好的咖啡师。今年3月 ,2026 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在江门成功举办。这个是粤港澳首次联合举办的最高级别咖啡赛事，共吸引来自粤港澳三地及云南、重庆等地的25支代表队、72名咖啡精英同台竞技。本次大赛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就是引入一次三证的评价体系。参赛者通过一次高水平技能较量，就可以同时获得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官方认可。一证通湾区，真正为技能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自由流动铺就一条标准互通、资格互认的快速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吴义容：
2: 通过这样的赛事平台，能够和大家进行有效的技能交流和人才培养的一些促进。广东作为技能人才的大省以及技能竞赛的强省，在这里发挥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0: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谢永斌：
3: 通过举办高水平赛事，发布培训点名录，培育考评员队伍，构建以赛促训、以训促产、以产促融的协同发展格局，为全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桥梁工匠。
0: 除了专业人才的培养，江门还推出面向普通市民的工艺咖啡培训课程——发压壶冲调课。有的学员专注研磨咖啡豆，有的小心翼翼控制水流注水，沉浸式感受发压壶冲调的乐趣。市民莫女士：
4: 是啊是啊，第一次冲这个咖啡，第一次参加这些课程，即是研磨啊、冲泡啊这样制作过程啊。
0: 市民梁女士：
5: 学到怎样制作咖啡的整个过程，同埋我们知道的份量的比例这样。感觉自己都会有少少激动啊，因为我们从零开始，现在真的懂得一些冲咖啡的技能啊。
0: 授课老师介绍，发压壶操作简单，容易上手，适合日常居家操作。课程特意简化专业流程，结合实操教学，令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技巧，感受咖啡的魅力。创意咖啡拼配冲煮体验快闪课程老师陆志荣：
6: 我们希望能够不需要在咖啡店，我们在办公室又好，在家居也好，可以做一杯简单的好饮的大家可以享受到的咖啡，这个是我们推行的目标。当然然后我们希望市民能够有零门槛去做这个咖啡。
0: 随着咖啡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如今咖啡已不再是一杯饮品，正逐步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肇庆市高腰区铁岗社区，一家开在稻田边的咖啡屋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点。走进铁岗社区，扑面而来的是稻香和咖啡香交织的乡村美学气息。咖啡店内店外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游客周先生：
7: 进村的时候觉得这个路非常漂亮，很像旅游村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之后感觉整个楼道还有这些楼梯都特别干净，然后车也免费停，我觉得这就更好了。
0: 乡村有乡村的诗意，城市有城市的浪漫。在广州，咖啡香早已融入了这座千年商都的烟火肌理，咖啡门店数量已经超过8000家，位居全国第二。 今年五一假期，以花城家乡品味世界为主题的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行。主会场规模达到20,000平方米，推出21项系列活动、4大专业赛事和6大主题展区。来自13个国家的43座城市的230多个咖啡及上下游产业链品牌齐聚一堂，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咖啡盛宴。咖啡品牌总经理陈国宏：
8: 我们的陈皮挂，这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屎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丛茶。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咖友们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味。
0: 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13个国家的咖啡品牌也带来了他们的特色产品。来自澳大利亚的咖啡师丹尼尔·霍巴特说，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令他感到非常惊讶。
9: 我很惊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排队买咖啡。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服务每一位前来品尝我们咖啡的顾客。过去10年间，中国的咖啡消费量出现了大幅增长，这非常棒。我也一直很愿意回到这里做交流。
0: 本次广州咖啡文化季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加油越秀文旅地图，打造咖啡加广府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白云区同步举办美食节和音乐嘉年华。南沙区则以滨海风情为特色，举办咖啡文化周。广州市南沙区餐饮行业协会咖啡分会会长彭晴：
10: 咖啡节这个载体，那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咖啡、理解咖啡，通过咖啡能把这个城市的这种年轻的氛围跟活力更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活动背后是广州咖啡产业的红口根基，这里已形成覆盖生豆贸易、设备制造、门店运营、品牌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广州咖啡全产业链年产值达670亿，直接带动就业超150,000人，生豆进口量占全国42%。近年来，广州依托南沙港、黄埔保税区等枢纽优势，已发展成为华南地区咖啡贸易核心枢纽。经广州关区进口的生豆达18.3万吨，贸易额达10亿美元。不少进口企业都选择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供应链企业负责人胡庆华：
11: 我们供应链已经帮差不多50间以上的一个咖啡的贸易商做到了他们想做的一个进口方面的帮助。另外咖啡店或者是一些需要用到熟豆的这些品牌和商家的话，我们都覆盖了超过了100间。
0: 便利的港口条件和完善的仓储设施也吸引不少咖啡烘焙商前来南沙落户。咖啡烘焙商黄文辉：
12: 搬到南沙第一个考虑是港口便利，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仓储条件，来了这里的话，我们在当地生产再去做分发，无论是出口或者国内的分发，它也是很好的。因为从沿海的这个常住人口来看的话，其实华南是一个下一个最大的井喷式的增长点。
0: 广州咖啡文化季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展销活动升级为赛事加招商加文旅加消费的综合平台，成为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当人工智能从技术概念走向产业标配，当巨新智能遇上一杯好咖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3: 10009号订单，您的好运饮品卡布奇诺来了来了。
0: 在深圳人才公园的移动咖啡屋，一台名叫爱宝的人工智能咖啡机器人成了网红。意大利游客爱曼闻了一口机器人出品的意式浓缩，感到非常之惊喜。
14: Like an Italian espresso，
15: 味道非常好，和意大利的味道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喝机器人做的咖啡，我感觉这非常奇妙。
0: 语音落单给机器人爱宝后，他只需要2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杯咖啡的制作。品上一啖，你会发现这里的咖啡无论从温度定是从口感来讲都刚刚好。对于机器人来讲，学习一门语言只需要一份语音包，但精准地完成揸取、按键、制作，背后是制造业加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咖啡机器人出品方品牌业务负责人郭振伟：
16: 最核心的其实是这颗大脑哈，里面内置了我们自研的巨声大模型，各 VLA，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动作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都是由大模型去驱动。 他打一杯咖啡的这个时间大概需要两分钟，但其实他每天都在迭代升级，未来打一杯咖啡的时间可能只需要一分半，甚至降到一分钟。
0: 从传统制造到先进制造，从乡村文旅到城市消费，从人才培养到科技创新，一杯咖啡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千行百业，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澎湃动力。
17: 聚焦湾区热点，
18: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杯咖啡令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跟住落嚟，我哋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促进会理事长林慧强，带你了解大湾区咖啡产业发展之路。林会长您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咖啡产业形成了怎样的发展格局？大湾区的各个城市呈现了哪些发展特色呢？
19: 从整体的发展布局来看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全产业链的一个闭环，由上游的咖啡生豆的进口以及上中游的烘焙与设备的制造，下游的消费与文化创意是配合相当完善，而且各地城市的集群分工也很明确。香港是一个高效商业与精品体验并存的一个城市，它的业态分层相当明显，茶餐厅的大众需求，连锁咖啡的商务效率，独立精品咖啡店的品鉴都是并存的。2025年香港的咖啡市场的规模达到150亿港元，年消费超2亿杯。澳门它每年呢也会举办一个 MIF 国际展，通过中华经贸合作平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深耕葡语国家的豆源地烘焙，澳门制造认证对接内地市场。广州是我们目前全国咖啡生豆重要进口集散基地，南沙窗保税区优势显著，深圳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高地，也是一个科创的先锋，咖啡机械人智能设备的研发领先。江门呢也是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拥有注册的烘焙企业超21家，目标建立成为覆盖种植技能培训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基地。佛山顺德呢也是我们目前咖啡机的一个制造基地，它拥有300家的咖啡制造企业。另外我们中山市它的水治理也融入了我们一个乡村咖啡跟文旅的一个概念，还有珠海的人文咖啡文化，如海滨啊、海岛啊，还有乡村的场景做了一个相关的融合。我们的肇庆市呢也把文旅咖啡呢跟观光研学也结合在一起，通过16年的种植啊，还有一个当地的土特产，开发出了一些佛手咖啡等等。文化的融合比较创新，它融合了一个侨乡的文化、岭南的风味和咖啡来相结合，形成了一些东方韵味的一些特调体系吧。它整体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目前已形成了贸易加制造加消费加文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协同。城市错位互补的一个发展的新局势，是全国咖啡产业密道最高、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0: 佛山顺德小家电企业发力咖啡机赛道，江门不锈钢企业转型生产高端咖啡用具，那么传统制造企业跨界咖啡配套产业，这背后体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思路呢？
19: 传统制造呢跨界咖啡配套，本质就消费升级加制造升级加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还有湾区政策红利的四重机遇的叠加吧，用成熟的产能呢接入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赛道，实现低风险转型高价值的一个跃升。从市场的一个爆发来看，以前咖啡从小众了到现在目前全民化的消费，它的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从传统制造的天然优势来说呢，我们是一个转型是存在一个低风险跟快转型的特点。如我们顺德的小家电，它拥有一个成熟的一些注塑模具、电子控制的一些产能，它现在目前转产咖啡机呢就无需太大的颠覆性的投入，相应的产线服用率达到70%， 而江门的不锈钢呢，在五金工业精湛、精密拉伸、抛光、焊接技术呢，直接迁移到那个高端的手冲壶啊、大花杯啊，品质也能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而且政策的红利呢，也全力扶持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一个降本增效吧。如江门出台了乔都咖啡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目标就是建立我们一个全国咖啡设备制造基地，而顺德呢也把咖啡机纳入了智能家电的一个重要的带道。另外如国家也补贴了一些政策的一些加持吧，咖啡机呢也进入了那个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刺激市场的消费量。智能设备呢也享受了那个技改研发的一些补贴。湾区呢通过协同的便利、原材料进口保税啊、出口退税的优化啊，也是中国设备性价比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吧。一句话的总结吧，用湾区目前成熟的制造产能加享受消费升级的红利，占全球供应链的高地，借湾区政策的东风，咖啡配套呢是我们传统制造的黄金的第二曲线。
0: 那江门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创新推出了一试三证的模式，并开设公益咖啡课程普及咖啡技能，这对于咖啡行业人才培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9: 我认为呢，从那个咖啡行业人才培养方面呢，是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吧。第一点，首先说那个一试三证，它是打通了一个湾区人才的互通，它是以那个国家那个技能标准为底线，通过统一的标准的考核呢，同时获得内地那个职业技能等级证加澳门技能证明，还有澳门 MOSA 的证书，还有香港的同步认可，持相关证件呢可以在粤港澳三地呢合法从业，就业面也扩大了，流动性呢也显著提升，也会为我们三地呢储备了相当多实用性的人才。截止到2026年5月，已经有148名咖啡师通过这个考核受益。第二点，大赛呢已经成为了省级赛事的一个标准了，聚焦拉花跟杯测的核心能力，引领了一个技术加感官加服务的综合性人才的方向，为湾区呢咖啡企业连锁品牌输送一些高技能人才，也缓解了人才的缺口。它汇聚了我们粤港澳甚至云南的选手，促进了一个技术的一个互动、理念跟风味的碰撞。第三点呢，公益课程呢，它是起到一个普及入门啊、扩大基数啊、降低入行门槛的一个作用吧。公益课程呢，它覆盖了零基础的人群，系统的教学了相关类似意思啊、手冲啊、拉花等的一些基础技能，累计培训了近1.5万人次，它让咖啡从小众职业变成大众可及的可能性吧。扩大了一些潜在的就业者或者创业者。总而言之，江门是以一个大赛加三证加公益课，构建了湾区人才的一个标准与流动通道，既降低了入行的门槛，又提升了职业的价值。它同时也支撑了我们一个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匹配了一个精品化、智能化、国际化的一个趋势，为品牌化出海提供人才的一个保障。
0: 现如今，中国咖啡产业已经培育出了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那大湾区在咖啡品牌化发展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对想进入咖啡行业的创业者、从业者，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19: 目前来说呢，大湾区在那个咖啡品牌发展的方向呢，它有四方面的目标吧。第一点呢，它首先它是有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例如啊江门的乔都咖啡啊。广州的本土连锁的一些规模品牌啊，他们都会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啊，它有政府的主导，也有一些地方的资金的扩展，它也会做成一些不同领域的品牌引导吧。例如乔都咖啡呢，它就通过那个2028年的目标呢，它也会把它作为一个湾区的一个产业核心城市，也会融合了它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广州的连锁品牌呢，它也通过一些主打广府的一些特调，做成一些特色。它例如呢，广州的地理咖啡啦，目前全国的门店都已经达到了200家左右吧。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呢也会推出一些烘焙啊或者设备的一些产业龙头吧， 它也会作为我们一个区域品牌的一个发展目标。例如我们烘焙方面有江门的香记啊、成品啊、华盛啊、伯顿啊，他们年产烘焙量都达到8000吨，占了整个区域的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咖啡机品牌，例如顺德的百胜图啊、广州的基诺啊，他们那个年产能都达到26万台，出口呢有110个国家左右吧。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也会打造冠军品牌咖啡店，它通过主理人的一个努力，争取了一些世界冠军资格回来，通过他们的努力拿到了我们世界烘焙大赛的一些中国区冠军。所以这些冠军品牌呢，也是我们湾区品牌发展的一个亮点吧。关于给那个创业者跟从业者的一些建议，从业者我们是一定的时间也会有一定的经验累积吧。第一个，先考一次三证，持证上岗，低成本获取三地的一些认可。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他技能呢能生根，把硬技能、软技能都掌握好。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们一个阶梯性的一个成长吧，由打好基础、熟练出品到专精技能，也可以去参赛拿奖啊，又或者去考证啊，也是可以的，学会一些管理啊、研发跟培训的一些技能吧。第四点呢，我们也希望呢要融入这个湾区社群，我们要多交流、多学习、多连接。关注一些赛事跟公益课、行业沙龙，累积我们的一些人脉跟资源。关于创业者呢，首先要了解几点，首先要考虑一个人才的策略。我们可以优先呢招一些三证的咖啡师，让持证的人员呢上岗也会更快一点，服务标准呢更统一。至于那个差异化的一些定位呢，我觉得也要结合一些湾区的制造优势吧，走一些器材啊加咖啡加体验的路线。同时呢，我们也多参与一些赛事，提升一下本地的一些影响力跟美誉度吧。我们是希望呢，创业者要小步快跑，轻资产起步，可以先由一些市区小店啊、快闪店啊、工作室的切入，控制一下成本，让我们累积好我们的口碑跟现金流之后呢，再矿店做一些品牌或者甚至出海，让他们的发展的前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0: 一杯咖啡串联起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文旅、科技、人才会展等多个领域。那么未来粤港澳三地还将在咖啡的哪些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呢？
19: 粤港澳三地的一些咖啡领域呢，我是希望未来呢可以有5大深层次的合作方向吧。第一点是希望共建一个培训的体系，用好我们香港国际化的一些课程、澳门文旅服务的一些经验、东石超的基地，联合编写一些教材啊，共建实训基地，扶持我们的青年的一些创业吧，共建粤港澳咖啡创业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免租啊、融资啊、品牌孵化啊，支持我们三地内去跨境创业连锁发展。我们是希望打造呢我们一些制造加烘焙的联动，例如一些设备的生产加咖啡的烘焙啊，打造成一个联动，我们就可以联合出海，创造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一些品牌。科技的研发跟 AI 的应用呢，我们湾区各地呢也可以通过联合一些实验室啊、标准共建啊、场景共建啊，去把它打造成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嘛。文旅的那个发展和那个会展的融合呢，也是我们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端。我们可以把我们湾区各地联合办展。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文旅的路线，打造香港的精品咖啡游啊、澳门的咖啡文化游啊、调香的咖啡游啊、顺德美食咖啡游啊等等的一些湾区的咖啡文旅专线。政策的一个协同呢，跟规则的衔接呢，也尽量让各地呢去简化一些跨境通关政策，推动那个咖啡相关一些职业的资质啊、企业的认证啊和产品的标准，三地的互认，设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研发、品牌、人才出海的项目。一杯咖啡浓缩了我们湾区产业的一些协同，开放包容、科创引领、文旅共生的4大核心特质，是我们湾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微观的样品。第二个呢，就展望未来的合作呢，三地将在人才、产业链、科技、文旅、政策5大领域深度融合，共建全球咖啡产业创新的高地，让我们粤港澳各地发展更快更好。
17: 聚焦湾区热点，
18: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8: 道理越辩越清，
17: 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忙中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忙中系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九个节气。亦都是夏季第三个节气，干支历五月的开始。芒种之气前后，大家要顺应昼长夜短的季节特点，晚睡早起。这里的晚睡并不是指挨夜，古时候认为晚上十一点已经进入子时，视为晚。同时日常要适应感接受阳光照射，但要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以顺应旺盛的阳气，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最好是中午休息一阵，时间把握在30分至一个钟。芒种时期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修养身心，大家的饮食适宜清淡。另外在芒种之气亦都要增强体质，避免季节性疾病和传染病的发生，例如中暑、腮腺炎、水痘等等。芒种的养生重点就在精神调养上面，应该令到自己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不要恼怒忧郁。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芒种之气点样养生，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喺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呢首温暖嘅情歌，深得歌迷嘅喜爱。在1991年的年尾扫走了所有年度的奖项，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日。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板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鼎湖区开展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板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锚定5年显著变化核心目标，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过去3年全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立足鼎湖区位、产业生态优势，全力在5年显著变化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要集中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精准对接园区发展需求，推动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要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农防风貌提升，打造鼎湖特色整治项目，培育标杆工程。要聚焦主导加特色产业，做强产业集群优势，力争新培育超100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西江两岸水运鱼乡片区组团建设，构建两种培育、养殖流通、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完整链条。要充分释放鼎湖山名山效应，推广朝阳里湾区中国村运营经验，擦亮农文旅融合。要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创建，推动美丽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统筹协调，各工作专班、区直成员单位协同推进，落实主抓到镇、由镇主抓，各分管区领导要靠前指挥，主动作为，发挥镇街道书记、一线施工队长作用。要优化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换届后干部队伍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鼎湖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为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6月3日，由鼎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鼎湖分局指导，莲花镇党委、镇政府主办，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传承硝烟精神、筑牢禁毒防线、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鼎湖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基地举行，辖区村民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群众逐一参观仿真毒品模型与禁毒宣传展板，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一一亮相，直观的实物展示揭开了各类伪装毒品的真面目。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治安造成的巨大危害，打破群众识毒盲区。 一旁的便民宣传摊位有序铺开，设置禁毒科普、法律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未成年人保护、12355热线科普等八大宣传专区，一站式为群众普及各类惠民普法知识。市民苏先生：
3: 哦，其实佢今次呢个活动，我觉得已经学到好多嘢，因为展现咗好多我哋平时唔容易察觉嘅啲毒品啦，咁我哋了解啲毒品佢嘅存在。

0: 形式啊、吸毒形式啊，同埋佢对我哋人体嘅危害啊。通过今次嘅学习啦，我哋就可以喺日后嘅生活里面去避免呢啲咁个情况出现，同埋会做到自我嘅防范咯。所以我觉得呢啲活动咧系比较有意义嘅，亦都希望我哋嘅村社区啊多啲组织呢啲咁嘅活动，令到我哋普通市民能够系学到呢啲咁嘅常识。
1: 本次活动以虎门硝烟纪念日为契机，将爱国教育与禁毒科普有机结合，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发动各职能单位常态化开展进村入社禁毒宣传，织密基层禁毒防护网，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

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据国家电网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来自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

0: 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 指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4月24日起， 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全国平均来看， 92号汽油、 95号汽油和0号柴油 每升分别下调0.41元、 0.44元和0.43元。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 将少花20.5元。 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22日结束，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 4日起 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 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APP购票。 日前，小红书官方发布公告称， 即日起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小红书还披露，近期清理港美股开户违规引流贴， 部分开户交流群被永久封禁。 据气象部门预报， 高考期间7到9日， 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过程。 今年广东推出精细到全省高考考场的气象预报服务， 考生家长可通过缤纷微天气小程序、 广东天气微信公众号、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 停课铃APP获取服务。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 爱你还是依然， 出行949， 最爱经典。
3: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这首温暖的情歌， 深得歌迷的喜爱， 在1991年的年尾， 扫走了所有年度的奖项。 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0: 昌恒949，
1: 陪着你走过春夏。

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九交通快报。
1: 六月五号星期五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星湖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益华广场对开呢个顺安路，现时望翻嚟呢个红绿灯位置都未见车多。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嘅呢个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第一路畅通。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

做 VKK，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

0: 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来召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金属加工业是肇庆的传统优势产业，不仅产值大，而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新企业，但同时也面临产学研脱节、资源碎片化等制约。为破解发展障碍，去年6月，肇庆市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正式成立。短短一年时间，研究院就解决了多个老大难的技术难题，为企业送上了及时雨。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为确保肇庆市端州区与污水管网与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二期第二阶段的勘察设计工作期间的施工安全及群众出行安全，端州四路等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分流，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请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近日，市市场监管系统提前部署，全面开展考前专项检查与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文具质量安全。高考期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全程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响应考生及家长诉求，全力保障高考安全顺利进行。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考前天气炎热，考生需注意防暑降温，高考期间的强降水可能引发低洼积水、道路拥堵，考生应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尽量提早出门。遇到雷雨大风时，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大树等危险区域，切勿强行涉水，建议携带雨具及备用衣物，并通过官方渠道及时获取最新天气预警信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实现营业收入 5.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 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日在首都蒙德维蒂亚一场活动上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日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4日发表声明说，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记者6月3日在德庆县越城镇了解到，占地约135亩的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正全速推进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越城镇打造文旅名镇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走进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长臂挥舞，大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有序作业，路面铺设、绿化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占地面积约135亩，毗邻越城龙母祖庙，交通环境优越，自4月份动工以来正加快建设步伐，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早日建成。项目景观设计师李少东：
3: 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4月初开始动工嘛，2027年前就可以完工了。然后我们现在呢，首先是先把那个网红市集以及停车场以及水上乐园这一部分先动工，然后完成之后呢，我们可能先营业运营，然后后期的再继续完善。
2: 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将打造网红集市、主题水寨、萌宠乐园等系列项目，为市民群众打造一个散步休闲、生态旅游、主题研学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项目景观设计师李少东：
3: 所以呢，我们的一个定位也就是说，就是以这个龙母 IP 为核心嘛，然后打造文化、旅游、商业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造差异化的一个产品，能够满足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然后通过我们的项目建设呢，就能够就是吸引更多的游客，跟我们的龙母庙呢形成一个呼应嘛，就是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打造越城镇文旅名镇。
2: 从一片杂草丛生的料荒地，再到未来可期的文旅乐园，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越城镇的旅游接待能力，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娱乐等配套产业发展，为全县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的农文旅新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广佛肇高速德庆、回龙、高梁、波直收费站出入口全新布置景观。

0: 城区精致品味。而在回龙收费站，崭新的景观沿路而立，高粱收费站以本土特色产业八戟为亮点，标志性的八戟歌产业 IP 形象独具特色，让过往游客一眼读懂高粱特色发展名片。在波直收费站，景观设计紧扣本土农业名片，左边描绘了鹿鸣书院和香水柠檬，呼应全镇超1200亩香水柠檬特色种植产业。小小景观串联四大镇域风光，铺展德庆全域风貌，提升脉络。以高速出入口、县域主干道为关键节点，德庆精细化落地环境整治、景观美化工程，从入城门户到乡村沿线，景观面貌焕然一新。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交通快报。时间翻嚟嚟到12:13，收听呢度系上电台唱紧时间，关注路况。电台对出生活带到东西双向一转灯过岛，顺升花坛转为6-7梁振佳仔，然后在公路路端周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向对出端周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晒处车，中间文明不落我知道行驶转灯。最后会讲八达通斑马线行搞到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地两口桥，透过中心南门双向现场。咁啊，再同你睇睇端周路啦，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噶。咁啊，转咗大路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话见到中心上对出嘅斑马线行驶多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西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洲上桥位少啰嗦。重低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搭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11: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4: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15: 夏夜热浪，
16: 都市灵感，
15: 汽水创意，
16: 灿烂调频，
15: 灿烂调频。
1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5: 疯狂上分。

0: Honey， 今日你生日，我哋食好啲啊！
1: 哦，好啊。
0: 唔该，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都要。
1: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0: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埋单啦。
1: 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0: 唔使打包啦。
1: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0: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听得见嘅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嘅呢个位收听《康熙大帝》四十九集。
4: 各位，上次讲到，自从鳌拜派兵烧咗白云观下嘅山姑斋，吴氏又匿埋有成半个月长啦。佢好记挂嗰个奇怪个学生龙儿啊！呢日佢懵懵松松俾何桂柱叫醒咗，话索额图大人同龙少爷嚟咗啦。吴氏又就连忙坐咗起身，出下眼望下窗口外边，呵，已经日上三竿啦。咁听声，索额图同龙儿呢已经嚟到房门口咁滞啦。于是佢就嗱嗱声起身，打开房门，企喺面前嘅果然是半个几月来自己日思夜想的龙儿。康熙笑嘻嘻地走了入房，执了个入。
5: 龙儿好耐没见到先生，一直挂住。
4: 讲完就想下拜了，吴次又急忙拦住，掹着康熙的膊头定晒眼地看。
5: 哎呀，你真是一日一个样，越大越精神了。
4: 宁愿头睇下索额图，见到魏东亭呢亦阴阴嘴笑企埋一边，仲有个家人手度玩咗个大礼盒，跟住魏东亭嘅后边，阮良就揸住手巾仔喺一边垂手侍立。大家见过礼先入晒房，索额图满面堆笑，一边吩咐啲人打开礼盒，攞出啲礼品放喺台度，一边就讲啦。
6: 听阮良讲呢，伍先生呢几日身子唔多舒服，家母听讲之后就将我训咗一餐，话系请咗个咁好嘅先生，除咗受惊吓就冇俾人哋一啲好处，仲唔快啲去睇下。唉，讲落又怪嘅，呢排我哋屋企成日出事，居然唔顾得嚟探望先生，实在惭愧啊。
4: 伍子友就连忙话啦，索大人各事家事繁忙，仲成日派人送嘢嚟，大人咁费心又何必呢。佢讲完就起身行埋台边睇下嗰啲礼品，係一支雕花镶珠嘅玉鱼衣，咁仲有一支用红绫桑皮纸包住嘅老山参，几樽陈酿老酒同埋一方石砚。吴次有对其他嘅礼物只係立咗眼，知呢一方石砚呢佢拎起嚟就仔细咁睇，爱不释手啊。索大人同龙儿心知我心，请两位代我多谢个太夫人，晚生不过係稍有不适啫，要太夫人咁记挂，反而係觉得惶恐不安咯。
7: 魏东亭乘机上嚟，顺口向吴次有讲啦。先生啊，红次女大人要我带封信嚟问候你，佢今日有公务唔嚟得喎。
8: 哎呀呀，乜咁讲啊，你哋都咁客气嘅。
7: 洪大人人品学问我係十分之敬仰㗎。康熙本来就以为红次女专如重道，而五次友呢就讲实用杂学，两个人係唔一致嘅。諗唔到五次友係咁样称赞红次女嘅，就接口话喇。
8: 可惜啊，洪大人不过是个道学先生嚟咋。
7: 伍次友就话啦，
8: 欸，龙儿啊，你咁讲就唔啱啦。洪大人只不过过于老成咗啲，听讲上年平西王吴三桂进京，洪大人同佢讲咗大半日道德经，咁就有啲迂腐啦。好似吴三桂鳌拜咁样嘅人，秉嘅系大地暴戾之气，行嘅系人间邪恶之道，同咁嘅人讲咩仁义道德， 因果报应呢？咁唔系对牛弹琴咩？
4: 见到伍子友今日精神振奋，眉飞色舞，几日嚟因为唔见到龙儿而生嘅猜疑同埋忧郁一扫而空。魏东亭亦十分之开心，笑住话啦：，
8: 哈哈，如果伍先生而家系跟皇上参赞朝政呢，讲出咁嘅说话，怕连命都冇啊！
4: 伍子友就话啦：，上咩山就唱咩山歌啫。如果俾我参赞朝政嘅，我就断唔会听任鳌拜势压朝野，吴三桂勇兵自重。如果听任呢两匹野马胡作非为咁落去，一旦合曹作乱，局面就好难收拾噶啦。而家一个喺云南养精蓄锐，虎视眈眈；一个喺北京网罗党羽，专横暴戾。应该趁早定出清除佢哋嘅方略。
8: 唉，讲呢啲嘢做乜嘢呢？报衣论朝政，隔靴拗痕，惨惹人耻笑，惨惹人耻笑啊！
4: 嗱，咁鳌拜同吴三桂经常有书信往来，康熙早就知道，只冇想到佢两个合曹嘅事噃。而家听到伍子友一番议论，内心不禁焦急万分，但又唔能够俾伍子友睇出嚟啊，就强装笑脸话：
8: 先生系布衣，龙儿就系布衣嘅学生。我哋闲说三国，本来系无谓替古人担忧嘅。不过先生既然讲到咁样啦，我好想问下，吴三桂、鳌拜佢哋会唔会合曹呢？赵先生之见，应该点样制定对付佢哋嘅方略啊？
4: 伍子友啊，睇一眼索额图。索大人啊，你是朝廷忠臣，你看他们会不会合曹啊？
9: 暂时就不会的。
4: 索额图想到吴三桂拥有庞大的军队，并且跟耿精忠、尚可喜两番声气相投，不由得倒索了一啖凉气，想了一下就说了，
9: 不过时间长就很难讲咯。
4: 吴三桂呢个人翻云覆雨，唔系好人嚟嘅。伍子友就接住讲：
8: 冇错啦，索大人讲得啱。
4: 吴三桂呢个人先叛前明，再叛李自成，佢后尾怎仲会有第三嚿反骨嘅？而家当务之急就系唔好俾佢哋合曹，采取一嗰个清除嘅办法咯。康熙就好急咁问啦：
8: 咁赵先生睇？怎样先令到他们合不埋呢？
4: 自古让外必先安内，鳌拜把持朝政，窥视神器，一日不除，皇帝就一日不得安宁。要想除鳌拜，就必须稳住吴三桂，不要令他心生疑惧，更加不要让他干扰除奸大计。
8: 好在当今皇上都算聪明，冇急急忙忙咁喐三藩，但係如果再进一步俾一啲甜头吴三桂，比如讲既然将佢个仔招咗做驸马，就索性再加封个官爵，令佢哋父子放宽心，顶定神，等呢边除咗鳌拜啦，朝政行上正路嘅时候，再专心致志咁对付吴三桂佢哋，咁就係另一种局面啦。
4: 唉，我今日点搞㗎？当住索大人、魏大人嘅面，鸡啄唔断咁喺度议论朝政做乜嘢啫？
8: 唉，龙爷，嚟，我哋仲係讲书把啦。
4: 康熙听见伍子友咁讲，个心就觉得好笑啦。
8: 仲讲咩书呢？我想听就係呢啲说话。
4: 於是佢向索额图打咗个眼色。索额图就醒水啦，
9: 先生啱啱先至康复，唔适宜太过劳神。太夫人吩咐，龙儿嘅功夫过几日再上都未迟。好在来日方长，系咪啊？
4: 伍子友个人就好爽快嘅，见到佢一心要走，亦都唔强留。
8: 既然系索大人咁讲，孟生就恭敬不如从命，请拜候太夫人安好。
4: 魏东亭嗱嗱声行快两步，就揭起门帘，送咗康熙地出去，又转身拦住伍子友：
8: 先生留步，东亭代先生送客得啦。
9: 出到前院，康熙细细声问魏东亭：
10: 小魏子，俾吴六一嘅物子送到未啊？
9: 皇上放心啦，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啦。吴六一要我代奏圣上，佢决唔辜负圣上眷顾之恩。嗱，呢阵时吴六一坐喺九门提督府衙门嘅签押房里头，佢支走晒啲手下，要自己一个人静静咁谂下。佢拎住魏东亭先头送嚟嘅圣上物旨，反复阅读。虽然早就背到一字不漏啦，但佢仲唔舍得收翻埋，仲喺度逐字逐句咁嘴嚼。佢佩服呢个圣旨写得好啊，就唔系文字好，而系意思精深周密啊。佢相信晒有高人指点嘅，而家自己已经再冇回旋嘅余地啦。到咗最后抉择嘅关头，唔可以唔小心啲啊！事关鳌拜嗰边，亦经常派班布耳善制晒一班人嚟打点。顶头上司太必图呢，又系鳌拜嘅一班。事关咁系自己一生嘅关键一步，千祈唔能够行错噶。吴六一谂下，人嚟咁啊，见到一个随从呢，不恭不敬咁行入嚟，干净利索咁打个签，后退半步，垂手听差。去请何先生嚟。嗰个随从走咗冇几耐，就听见何志明喺门口外边就骑骑笑啦。
11: 东庸琴晚输咗棋，今晚想赢翻啦。
9: 一字讲就一字立起门帘入咗嚟咯。吴六一连忙笑住起身让座。
11: 志明啊，铁盖想同你一齐同人哋捉翻盘大围棋，我哋呢次唔输得㗎喎。
9: 何志明就眼眨眨咁话啦。
11: 吓，係咩？呢盘棋係要我哋一齐捉先捉得成啊。
9: 嗱，呢个何志明就五短身材，两隻眼仔就黑豆咁镶喺个面上高，一讲嘢嘅时候碌碌下，显得好精悍。喺吴六一样嘅清客之中，佢是最有用的一个了。从吴六一做参将起，他就一直跟随，两个人几次一起死里逃生，故此虽然有宾主之分，实在是亲近个屋企人的。那这种围棋的笑话在他们两个身上还有一段掌故的。何志明呢就捉得一手好的围棋，知吴六一就好渣斗嘅啫。佢两个人联手就曾经同金陵国手王守泰嘅师徒对弈，居然将对方杀到中盘就认输。咁家阵提到双杀棋咯，何志明就哈哈大笑咯，
11: 好好，一于就照上次咁样杀法，包保捉赢对方。不过唔知边个系我哋嘅敌手呢？
12: 就系扶正首席大臣鳌拜。点啊？呢盘棋捉落好过瘾噶、哦！
9: 何志明啊，正系开怀大笑嘅，一听闻就收晒声。
11: 东庸，你同佢捉棋捉咗将近廿年啦，唔通系今日先至开始嘅咩？
12: 冇错，至如果讲今日之举，喺围棋嚟讲，就算得上系中盘胜负生死劫；喺象棋嚟讲，就系杀将。
9: 吴六一面上嘅横肉话震下震下，眼中空光逼射。何志明虽然同佢多年相交，亦不寒而栗。沉默咗一阵，何志明担高头，嗰双黑豆眼啊闪烁有光。
11: 得啦，我明啦，点样杀法？
9: 吴六一就话：
12: 圣上要我做佢嘅杀手锏，呢盘棋好大盘噶，你要帮我行好佢至得啊！我哋千祈唔好输俾人。
9: 何志明啊，兴奋到将个身一挺，切，点会呢？
12: 呢盘棋行好咗，红顶子就唔忧你大， 如果行得唔好嘅，我哋两个就一齐顶子红系啦。吴六一讲完，担高头望住屋顶唔出声啦。何志明一边思索就一边话啦噃，上几日监察御史弹劾巡防衙门换忽职守，那个决派要出啦。咁啊，似敖中堂开出嘅局，你今日讲出呢件事，肯定系有消息嘅。姓敖嘅呢阵时，就算搬座金山嚟俾我，我都唔会服从佢嘅。嗱，呢个吴六一呢，本来就同敖拜唔啱嘅。魏东亭又当住茶衣王嘅面几次暗示佢。以前佢救茶衣王出狱嘅七个接旨，都系俾敖拜驳翻转头嘅。万岁爷做唔到主，搞到吴六一就更加憎敖拜呢个副政大臣啦。呢阵时何志明幻帝要喺靴筒度就抽出一张纸递上嚟，讲到金山就冇啦。不过呢度有一件嘢，请将军嗰个目。吴六一接过嚟一睇，原来是一张10万2银的龙头银票。何志明看着吴六一怀疑的眼光，就继续讲了。是晚生的一个同窗好友，他在太必图手下当差，昨晚奉命送来的。哦，吴六一上下打量着何志明，那他用什么名义送来的？
13: 名义

0: 为了祝贺将军少公子百日汤饼会，他怕将军未必肯收，就叫我看着来做。我想他们发的黑心财也够多了，那就笑纳了啦。
1: 好，志炳，你是得的，拿了来洗大家都好。那他还讲了些什么？
0: 他还说敖中堂要举荐你做兵部侍郎吧。
1: 兵部侍郎十万两银加个二品官，就要换一龙白虎同我一个乞丐仲有你何先生嘅头啊。
0: 吴六一讲讲下就翘埋两个手喺后面来回踱咗两步。
1: 何先生，我亦俾一样嘢你睇，事情一发动，我即刻就能够委你做兵部侍郎啊。
0: 讲完，吴六一喺怀中就攞出物纸俾何志明睇啦。
1: 何志明攞个圣旨，反复咁审视上边嘅朱砂玉璽，睇完主人呢四个字，然之后就逐只字逐只字答真啲诏书上边嗰几句说话。
0: 忽然一拍台面就企咗起身，
1: 君门有呢份密诏在，事情就好办啦。
0: 吴六一话：
1: 所以我请你嚟，就系商议下点样落手法咯。
0: 何志明谂咗阵，点着旱烟，挨喺耳度，蒙埋眼就苦苦思索。佢两个人有成半炷香咁耐都冇出到声。真係好耐下啦，何志明先轻轻叹咗一声，坐直身，嗰双黑斗眼度发出绿油油嘅微光。
1: 唉，咁做虽然係狼胎咗啲，不过又只有如此啦。哦，请讲详细啲。
0: 吴六一坐正啲个身，亦唔抽烟，手度嗰两只大钢球呢令到啷啷声响。
1: 见何志明就讲啦，喺军门帐下，我估鳌拜实另外做咗手脚嘅。呢十万两银明知系冇用嘅啦，不过用嚟买大人轻慢之心嘅啫。
2: 嗯，你讲得啱。鳌拜要做大事，而家就算许个王爷俾我做，都只系一句说话。他明知我不骚他先来这一套的啫。
1: 君门所见极啱。你就算是骚了他，将来他做了皇帝一样要清除你的。不过而家反而会因着将军帐下的李王二参将还有张副将刘守备，是因这十几个人骚来。
2: 得啦，你唔使讲，我自有分数。我即刻将佢哋冚棒调出去福建办差，令佢哋作唔到反。
1: 诶，咁唔得。鳌拜咩人马？班布以前就更加犀利添。而家时机未到，你就咁样摆布，佢哋点会唔多心呢？咁就俾佢哋有防备咯。
2: 哼，呢班反骨仔！到时候我冚唪唥扣起身。
1: 唔得，我哋喺呢局棋度系杀手锏，主角系魏东亭佢哋。万一扣押唔晒，又或者俾第啲人救咗去，铁盖兄啊，咁你我就真系要做顶子红噶啦。
0: 嗱，吴六一就卒之投靠咗康熙啦，咁康熙就多咗一份势力啦。他怎样跟鳌拜继续斗下去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据国家电网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来自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昨天，中国。

0: 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4月24日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日前，小红书官方发布公告称，即日起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小红书还披露，近期清理港美股开户违规引流贴，部分开户交流群被永久封禁。据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7到9日，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过程。今年广东推出精细到全省高考考场的气象预报服务，考生家长可通过缤纷微天气小程序、广东天气微信公众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停课铃 APP 获取服务。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3: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摄影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4: 咁要点样申请呢？
3: 具体我都唔了解喎，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4: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5: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4: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5: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4: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5: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4: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5: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蚊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蚊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4: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5: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4: 哎，明白晒，多谢你。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6: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8: Mega
9: 请你节约用电。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4: 与苍穹
2: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好似
3: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英，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十三点嘅上分啦，继续翻嚟时间，今日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你好啊，
2: 你好、啊，
1: 亲爱的伙伴们要回来。

0: 咁啊，正所谓大登科小登科，考个状元郎就唔啰嗦。
1: 哇，真系好押韵嘅啫。
0: 梗系啦，考出好成绩，
1: 真系好押韵嘅啫。
0: 系啦，跑步都唔会棘。
1: 哎呀，唔错。
0: 梗系啦，正所谓心情好就样样都系通往幸福嘅大道。相信今日哦，系啦，讲起呢样嘢咧，就相信呢几日咧，好多啲阿妈都会揾好多啲讲意头啊。其实我成日都谂起一样嘢，嗬，好多人话咧，我哋中人好腼腆啊，相反啲西方人嘅话咧，就冇咁多仪式感。其实唔系，我哋只不过将个仪式感对俾我哋广东
1: 摆咗喺第度，
0: 错，冇摆到，系变咗另外一样嘢，
1: 系咩咧？
0: 意头
1: 哦，
0: 意头
1: 啊，通常咧又会。俾个利是仔你咧，
0: 呢、這个最传统嘅、啊，考试系嘛，整封利是过你先、嗯。考试系嘛，阿妈你做乜啦？啊，我第一条旗袍啊，
1: 哦系啊系啊，
0: 点解啊？阿妈个叉开得咁高嘅，梗系啦，
1: 旗开得胜啊嘛。
0: 我要做全班开得最高嘅阿妈，
1: 咁我个仔就绝对系 number one。
0: 老豆，你做乜门口挂两只种啊？
1: 点解啊？
0: 高种啊！
1: 我日日出门都要顶顶先。
0: 系阿爸阿妈，你呢排成日都着啲红色嘅衫，
1: 点解啊？
0: 紫色嘅衫啊，啲大红大紫啊。
1: 哦。
0: 阿爸阿妈着嗰啲衫就好贵咩？唔系啊，点解？对佢餐餐都食葱，餐餐都食芹菜。
1: 芹菜同埋葱，
0: 聪明就绝顶。勤勤力力
1: 啊，
0: 好啊，咁啊，咁做乜食咁多芝麻？芝麻就要开花，
1: 嗯，
0: 点啊？
1: 节节高，
0: 系啦，咁啊，诶，点啊？日日都有鲤鱼又燥，哦，唔系攞嚟食嘅，攞嚟睇嘅啫，
1: 系啊，
0: 啊，鲤鱼跃龙门啊，
1: 系啊，
0: 身价百倍啊，
1: 老豆为此仲换咗个大鱼缸添，
0: 点解咧？
1: 可以俾佢跃高啲，
0: 冇大鱼缸唔代表跃高噶，你屋企嘅天花板够高嘅先跃到噶，
1: 哦，咁如果窄嘅话，仲加起唔到身啦。可能直头将嗰个花圈嗰个词都换
0: 埋，系即系我就相信咧，好多屋企啲啊老师啊嗰日啊高考啊，都会令到啲小朋友啊，就你高考嘅佢个位啊，即将奔赴高考呢一个战场，冇讲战场考场嘅朋友，
1: 系啦，
0: 啊倍添一份呢个动力，
1: 嗯，
0: 啊为你嘅生命打打气，为你嘅成绩鼓鼓劲，
1: 嗯，
0: 啊你在前锋啊，努力向前冲。你的后援会在后面雷鸣战鼓，
1: 是
0: 向前跑。
1: 我告诉你知啊，过两天你就不要唱得那么大声了，安静一点。
0: 哦，是那肯定啦，途经那些考场的地方都会有交警指示叫你禁鸣、特别考高考那几天、哦，但是呢有人提你，因为天气预报就说高考的那几天可能会有这个短暂的强降雨、
1: 会有些强对流、
0: 建议各位高考生呢就哪怕你好降而态都好，我都系建议你着对凉鞋啦。
1: 嗯，
0: 着凉鞋啦。
1: 嗯，
0: 系嘛，即系湿咗唔使烦啊嘛。
1: 系，同埋记得咧就拣翻啲防滑嘅鞋啦。
0: 凉鞋、短裤啦。
1: 嗯，
0: 会唔会好啲咧？
1: 会。
0: 同埋备多啲衫啦。
1: 系，备多套衫咯。如果可以嘅话，就备条毛巾咯。
0: 系。
1: 抹干身，咁你就唔会焗得咁难受咁样去考试啦。
0: 系啦，呢、這个我觉得就好应该。不过依家可能好多高考都有冷气噶啦，同埋好焗嘅。我嗰年高考咧就冇冷气冇计嘅啫，系嘛。咁啊，所以咧，我相信咧就我哋相关嘅职能部门咧，亦都为我哋高考学子咧创造咗呢一个良好。好嘅，考试环境，
1: 考场，
0: 同埋各大嘅市民亦都系好理解嘅吓。
1: 嗯，
0: 考完试之后咧，就又端午节啦
1: 吓，
0: 跟住又父亲节噶啦吓。
1: 嗯，点啊？揾好榕树头啦，系嘛？
0: 唔需要，唔需要。
1: 你上个月先话揾好嘅，
0: 唔需要。
1: 我怀疑你系唔够人哋霸位，所以先喺度讲唔需要，唔需要。
0: 系啦，最紧要。
1: 最紧要就系要坐住有位坐。
0: 系啦，咁啊，各位都希望大家咧前程似锦啦。我觉得呢样嘢最紧要嘅咁啊，考出真我的风采。
1: 嗯嗯。
0: 啊吓，各位，你哋屋企有冇啲朋友要高考咧？
1: 冇啊。
0: 冇咩？
1: 我今年真系冇啊。
0: 点样冇法咧？
1: 我去到呢个年纪。
0: 点啊？
1: 咁啊，就算系啲亲戚细佬妹都考完噶啦。咁要等到我身边有咧、
0: 欸，我好似系有个比较疏堂，我比较疏嘅表弟，
1: 中考就有我、啊。
0: 今年好似系高考喎、
1: 哦，
0: 但系佢系美术生，
1: 哦，
0: 系美术生嚟嘅、
1: 哦，
0: 即系比较疏嘅阿表。
1: 哦，咁都要为佢加加油，
0: 系肯定为佢加油啦，系嘛、嗯，高考啊！
1: 我哋群入面咧，有冇边一个屋企咧有细佬妹啊，或者系有仔女咧，今年系高考嘅咧？
0: 系啦，有冇咧？
1: 系啊，你都可以咧，话俾我哋知啦，一齐同佢打打气。

0: 啊，我相信咧，即系你哋屋企咧呢几日咧吓，即系特别有高考嗰啲朋友啊，佢哋嘅屋企咧已经系做好咗该做嘢噶啦，吓、
1: 嗯，
0: 即系我相信佢哋亦都系无论喺飲食、起居、啊乃至情绪方面啊。都是俾足咗呢个 energy 大家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啲耳轻机要啊，
1: 吓真系噶，哦唔紧要啦，你想要咩我又可以安排俾你啊，
0: 吓
1: 你想要咩？
0: 冇冇啊，要乜嘢有啦，揾到啦，我将呢一首歌，我揾一个好劲嘅前辈，将呢个咁好嘅意头唱俾大家听。
1: 这样里气魄更。Live 嚟嘅，
0: 咁啊即

0: 事情都会往好的地方去走，所有事情呢、嗯、可能会有迂回，会有曲折，但迂回曲折都会去到你想去的彼岸。
1: 是，
0: 只要你相信有光，光一定会帮每一个你认为是黑暗的角落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辉。
1: 哇！

0: 狐狸狐臭又狐面，去到远远远处那方，
1: 天青尽愿望，
0: 尽是百年过。
2: 哎，今日虽然我哋 freedom 啲，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点下歌俾啲高考嘅朋友听啦。
1: 嗯哼，
2: 有咩又励志又热血嘅？
1: 我以为差啲，以为你啱先咧要转换几个歌手嘅声线去唱。
2: 罗敏噶嘛，唔得噶，我咪系。
1: 你最多就咪老鼠。
0: 我打波似波打我，我等你激励，等你可不细谂，
3: 藉着毅力似我志气，总要步步前。
2: 转我。系咁啊！我哋再次喺度啊，祝福各位高考学子，即系我哋呢个系我哋一个
1: 祝福嚟嘅，
2: 系啦，一个刻嚟嘅啫，
1: 系
2: 嘛，即
1: 系
2: 呢个好紧要嘅。
1: 嗯，
2: 啊，我哋希望每位嘅高考学子啊，都可以咧就感受到一份人民嘅关怀。
1: 嗯，
2: 啊，嚟自我哋电台大电波嘅暖意，热死辣辣就送暖意。
1: 我仲要紧紧地拥抱你添啊！
2: 包子喎，
1: 系啊，
2: 好啦，咁你俾讲乜嘢咧？
1: 我个 friend 出嚟打卡啦，又阿 D 喺新兴啊，今日
2: 好啊，你好啊 ，D
1: 阿华今日又食粥做咩？你掹牙咩？
2: 食粥唔得，
1: 食咗两日啦。
2: 咁你咁讲法，我哋潮汕啲朋友好中意食粥噶，罗定都好多朋友中意食粥噶。
1: 哦，
2: 啊。咁系天口庆咪食粥咯。
1: 咁佢以往唔系咁噶嘛，因为佢嘅习惯唔系咁啊嘛。
2: 系啦，佢平时佢以往食乜啊？
1: 食饭啊？
2: 系好嘅。
1: 一生何求喺呢个端州一路打卡。
2: 冷暖哪可休？
1: 小张啊，喺体育中心。
2: 你好啊。
1: 大佬翻喺南岸。
2: Yo what's up man？
1: 最美阳光老地方。
2: 欢迎你。
1: 有钱剩打卡。
2: Yo what's up？
1: 香槟咖啡打卡。
2: Yo what's up？

0: 华又打卡，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
1: 系
0: 兄妹又红包打卡。
1: 喂，你好啊，要 what's up？
0: 阿卓成啊，佢话我喺鼎湖打个卡，我要听翻琴日阿欢同埋阿忍嗌交嗰个片段。
1: 不至于
0: 咁咩？
1: 合法、
0: 啊、哦，咁你最好录低佢啦。
1: 系啊，嗰啲非遗嚟噶啦。
0: 系啊，
1: 真噶，大家录起佢啊。
0: 真系噶、
1: 啊，
0: 你最好啊，有得录屏就录屏啦。
1: 系啊，你自己，
0: 因为我冇录低噶。
1: 系啊，你提取提取啦。
0: 系啊，如果唔系真系冇得听。
1: 系啊，好多啲好经典嗰啲剧集啊。
0: 系啊，
1: 考咁正真系。好啦，继续啦。
0: 好啦，搬砖人话食个饭，打个卡，攞个红包先。
1: 啊，真系好啊！我哋啲听众会发包嘅啫。
0: 军哥咧就去咗深圳、哦。
1: 诶、哎，你好啊，
0: 好耐冇见军哥出嚟。
1: 军哥好耐冇见啦，真系。
0: 嗯
1: 嗯
0: 哼。咁啊，雨一直下咧就话打卡，咁啊高考仲有两日。
1: Yo, what's up, man？
0: 系啊，哇，大佬花又喺度复制黏贴啦。今日喺呢个忙中。
1: 哦。
0: 咁唔系呢首歌，我觉得冇乜忙中嘅 feel 啊！你嘅觉唔觉
1: 啊？忙中嘅 feel 系点噶？你可唔可以告诉我咧？
0: 我唔知啊！
1: 忙中嘅，忙中嘅 feel 系点？
0: 我唔知，反正唔系咁。
1: 忙中要做啲乜噶？
0: 我唔知啊！忙住。行路地栽种，
1: 含芒果个芒喎、
0: 啊。你记唔记得当年我哋有去考究过呢个字点样读啊？
1: 忙
0: 系咯，系、嗯、读忙嘅音啊嘛。
1: 嗯，
0: 系咯，即系你依家忙碌，你去到呢个金秋嘅时候就有收获咯。
1: 哦，
0: 系咪咁啊？
1: 姣啊！
0: 姣啊！阿大佬翻嚟复制黏贴添
1: 啊！今日忙中喎、
0: 啊，系啊，
1: 好快小鼠咯，
0: 一睇就唔系佢写出嚟嘅嘢。
1: 唔系而家啲输入法咧会有啲智能噶嘛？
0: 我、哦、即系打高考两个字，跟住后面就一串嗰啲短信。
1: 系你读一读人哋啦，段嘢。
0: 大佬辉话：高考在即，愿所有嘅学子忙有所获，中有所得。
1: 系
0: 时光不负勤勉，耕耘自有芬芳。
1: 啱，耕耘自有芬芳。
0: 呢、這个输入法唔错。阿宇一直下发咗个赞出嚟啊！我就咁睇，我以为系。
1: 唔系佢呢个赞，其他人讲佢系唔会赞嘅，但系因为大佬出住大佬辉嘅手，
0: 系呢、這个手指功有啲短呢个赞。中而不语去咗新兴打卡嘅。
1: 哎呦 ，what's up man？
0: 妮子喺敏捷广场打卡，
1: 欢迎你。
0: 唯美今日系断袖。
1: 哎呦 ，what's up man？
0: 就是、
1: 好啦，其他 friend 咧，未打卡嘅话咧，可以过嚟打卡嘅。咁、我哋都喺度恭候紧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 say hello 啦吓。
0: 系啊
1: ，B O B B Y 0758，何时何地何方都好，都恭候紧大家同我哋实时互动倾偈嘅。今日 Happy Friday，
0: 咁梗系要 happy 啦。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都系会同你去倾偈。今个星期咧就要超正显血噶，因为高考啊。咁、去到下个星期咧，就大家可以陆续上飞啊。
0: 系啦，又热血翻。
1: 系咁，虽然咧就我哋肇庆呢一个篮球咧就入唔到季后赛啊，
0: 嗯、
1: 粤超都仲有希望噶嘛？
0: 有，
1: 好烦啊！呢只歌真系，
0: 可唔可以收咗佢？
1: 吓、
0: 可唔可以收咗佢？
1: 好嘅，啊咁啊，即系我哋其他 friend 啊，记住啦，哇！你真系停咗人哋噶，
0: 哦，唔系咩？唔系咁嘅咩？
1: 咁又
0: 可以嘅咩？
1: 冇问题嘅，提大家加微信。
2: 最紧要人齐，
0: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1: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0: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2: 喂啊！
1: 系全世界翻埋嚟啦，13:26，何时我哋无论你在何方都好咧，都欢迎你实时互动同我哋去倾倾偈噶。咁、当然啦，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嘅话咧，都会同你播翻啲咧好励志嘅歌啦。
0: 系啊，最尾阳光话落雨、哦。吓、
1: 啊，系咩？
0: 其实啱先啊，喺呢、這个
1: 出面系光噶、哦。
0: 啱先喺呢个12:47嘅时候咧，我哋嘅呢个城市气象台咧都有发布一个端州区鼎湖区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噶。
1: 啊，已经生效咗啦。
0: 系啊。
1: 哦，这样子。
0: 咁就预计未来嘅1到2小时咧，
1: 系
0: 端州鼎湖都可能会有呢个雷雨天，同埋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咁样嘅、啊。
1: 这样子吗？哎呀，嗱呢首歌我又觉得好适合啲高考嘅朋友听。
0: 系、啊，
1: 虽然系几个阿叔。
0: 呢幾個阿叔都年輕過。
1: 佢哋叫咩話？熱辣滾燙係嘛？新鮮熱辣啦。
0: 披荊斬棘的大灣區哥哥。
1: 唔係啊，佢哋咪叫新鮮熱辣定熱辣滾燙啊？
0: 啊唔知喎、啊。
1: 有咁嘅四個字話佢哋噶嘛？一起衝，一起闖。哇！真係落雨嗰啲，佢喺邊度影過嚟啊？喂，各位分析下你哋，即係講聲你哋喺邊度聽緊節目？落緊雨嘅，望望先，邊度嚟噶？
0: 呢度好難睇得出喺邊度咯。
1: 哇！喺完全估你唔到喎。
0: 呢個似係
1: 哦，國境公路啊，
0: 國境公路啦，
1: 係咯，係好大雨喎。但係呢邊係光喎，個天係咪未落過嚟咧？
0: 係啊，城西就未落嘅。香邊咖啡話
1: 我哋呢一邊融媒中心感覺好似未落雨。
0: 係咁啊，金融學院門口到兆學院門口呢度咧，具體嘅位置係落緊雨嘅。
1: 真係局部。
0: 咁啊，錯成就過完呢一個金融學院之後咧，嗰邊又出太陽嘅，即係西邊啊。咁啊，市區都未開落嘅。
1: 局部落雨啊，咪落啦，降降温啊。我知道你哋喺度，我知道我哋喺度。

0: 高三的同學，你的前後窗，你的左右隔離鄰舍，
1: 隔離鄰舍
0: 一起衝，
2: 有沒有抄過他作業呢？
3: 當然不抄了，他屎我抄
2: 了。有沒有偷過他酒來喝呢？
3: 不至於啊。
2: 有沒有不斷喊他同你去廁所和斟水呢？
3: 為什麼要他同你去廁所？
2: 哦，女仔是這樣的。女仔是這樣的，斟不斟水啊？去不去廁所啊？你不去我又不去了。
3: 這些代去。
2: 女仔是這樣
3: 的，我一起
2: 一定要結伴才去的。
3: 啊，那洗手間這些咁忍得嘅咩？
2: 女仔系咁噶，
3: 哦，
2: 唔系，即系通常你开得口嘅人陪咧，嗰、那个都会陪嘅。
1: 你去唔去啊？
2: 系啊，
1: 唔
2: 去咧咁啊。男仔就搞咩啊你？
3: 好啦，我哋去听啲新闻，转头翻嚟继续倾偈啊。
4: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5: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来召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金属加工业是肇庆的传统优势产业，不仅产值大，而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新企业，但同时也面临产学研脱节、资源碎片化等制约。为破解发展障碍，去年6月，肇庆市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正式成立。短短一年时间，研究院就解决了多个老大难的技术难题，为企业送上了及时雨。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为确保肇庆市端州区与污水管网与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二期第二阶段的勘查设计工作期间的施工安全及群众出行安全，端州四路等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分流。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请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近日，市市场监管系统提前部署，全面开展考前专项检查与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文具质量安全。高考期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全程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响应考生及家长诉求，全力保障高考安全顺利进行。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考前天气炎热，考生需注意防暑降温，高考期间的强降水可能引发低洼积水、道路拥堵，考生应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尽量提早出门。遇到雷雨大风时，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大树等危险区域，切勿强行涉水，建议携带雨具及备用衣物，并通过官方渠道及时获取最新天气预警信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实现营业收入 5.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日在首都蒙德维蒂亚一场活动上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日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4日发表声明说，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

0: 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有喜事来种树，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开展，天绿贺喜，共树文明新风；探寻归桥岁月史，传承非遗纵意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5月31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南山田园南药科研基地开展“有喜事来种树，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树为证，解锁喜事新方式。活动面向辖区内2026年1月至5月迎来各类喜事的群众，涵盖婚娶、乔迁、升学、生日、晋升、开业等美好时刻，邀请约20人齐聚现场，用低碳环保的方式庆祝喜事，传递美好。活动现场设置了创意签到树，参与群众纷纷写下心愿和祝福，留存当下的喜悦与期许。活动邀请一对新婚代表上台宣读喜事兴办绿色文明倡议书，倡导广大市民摒弃铺张攀比、大操大办的陈旧习俗，践行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最具仪式感的植树环节中，大家拿起铁铲、水桶等工具，在指定区域协力挖坑、扶苗、培土、浇水，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大家还为新植树苗挂上专属喜事纪念牌，随后驻足合影留念，让树木生长，见证生活向好。新婚夫妇邓宝仪、孔令坤，
3: 因为我们是今年刚结婚的，我们觉得在这里种一棵树特别有意义，有纪念价值，可以陪着我们的婚姻一起幸福美满的走下去，一起成长。
2: 植树休憩之余，现场还设置了通俗易懂的文明新风知识问答，大家踊跃抢答，积极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文明知识。同时大家还一起动手制作多肉盆栽，把满满的绿意和专属喜事的回忆带回家。市民袁威，
4: 因为我家的小朋友今年已经上幼儿园了，所以学子升学，我们来为他种了一棵树，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喜事。
2: 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邱桂荣，
5: 举办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倡导婚事兴办、喜事减办、文明节俭、绿色低碳的文明理念，摒弃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旧习俗。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活动形式，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工作。
2: 种树贺喜，种的是绿色希望，守的是生态美景，传的是文明新风。本次活动用绿色简约的方式庆祝喜事，既给群众的美好生活增添了特别的仪式感，也有效带动大家转变传统观念，自觉践行移风易俗、绿色环保的文明理念。记者李文坚报道。6月2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市图书馆大望分馆、将军港社区、肇庆高新区侨友会联合大望中学共同举办“探寻归桥岁月史，传承非遗纵意情”主题活动。90余名师生在听看品中近距离感受归桥文化的温度与非遗美食枕头粽的魅力。活动伊始，肇庆高新区侨友会工作人员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主题宣讲，从大望归桥的迁徙历程到侨乡精神的代代传承，再到非遗枕头粽背后的故事，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口述史，把同学们带进了那段值得铭记的岁月。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现场展示了非遗美食枕头粽的成品，详细讲解其制作工艺和饮食文化背景。社区志愿者现场支起煎锅，将切好的枕头粽片放入锅中慢煎，不一会儿，粽香四溢，金黄的粽子片香气扑鼻，大家有序排队，只为一尝外皮焦香、内里软糯的枕头粽。学生乐雨婷，
6: 感觉这个味道很清甜，而且很具有地方特色。跟我之前吃过的那种粽子。

0: 挺不一样的。参加这个活动呢，我知道了大旺之前的一些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归侨的那些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归侨他们那种拓荒者的那种精神，那种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的力量，让我很振奋。
1: 学生李兴荣，
2: 其实感觉跟家里做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家里有做粽子的习惯嘛，但是我感觉这个味道它会比家里的更香一点。比方说归侨的来历啊，因为我一直会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一个归侨他从他乡然后再回到我们国家来建设发展。
1: 将军港社区网格员苏师范，
3: 我们这次把活动放在学校，就是想让非遗文化不再是摆在展柜里的老物件。今天同学们能了解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品尝到枕头粽，接下来社区还会多搞几场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咱们大旺的归侨文化和粽子手艺。
1: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1: 爱肇庆，爱绿梅，
6: 爱肇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3: 扫码成功。
14: 妈咪，那里有空位。
1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4: 哦，我知道了。
1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4: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6: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7: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8: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 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17: 我听讲，市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18: 咁要点样申请呢？
17: 具体我都唔了解喎，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8: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8: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3: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8: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3: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8: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8: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8: 哎，明白晒，多谢你。
1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6: 听得见的声音，
12: 看得见的精彩。
16: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2: 一路同行，
16: 一路同行，
12: 快乐相伴，
16: 快乐相伴。
1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0: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场，
19: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2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6: 讲八卦，
20: 与苍穹
16: 讲八卦。
1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0: 嘈喧巴闭。好似
19: 成话
20: 咁讲，
19: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0: 嘈喧巴闭，
19: 包冇闭翳。
20: 共昨天中午1点，
19: 喂呀翻埋嚟，
20: 并肩同行，
19: 晴朗出发，
20: 常欢加英，
19: 笑到咔咔声。
20: 记得
19: 准时收听，听。
20: 俾啲 echo。
19: 哦，就咁啊。

0: 哎，又埋你啦，13.51分啊，继续都系呢个阳光明媚嘅日子啊。咁啊，就有 friend 讲咧，就局部地方有落雨嘅。咁啊，但我哋呢边都系冇噶
1: 吓。
0: 系啦，咁啊，同埋再提大家，未来咧就六七八九咧都会有呢个瓜日子，咁可能都会有呢个短暂嘅强对流天气啦。咁所以咧，各位瓜学子、各位家长啊，都要注意一下，各位街坊都要注意一下嘅。
1: 系啊，咁啊，同埋咧，即系大家出门嘅时候，尤其星期日开始系第一日啦。咁我哋星期日如果放假嘅话咧，就尽量唔好喺各位学子考试前出门嗰段时间，咁就塞住条路啦。大家在家等待做什么
0: 冇塞住条路
1: 冇如果你平时惯了中途喝茶你咪晏啲先喝咯。
0: 有一样嘢过完了六七八九之后呢就好快有班高三党通街行㗎啦啲准大学生啊嗰班。
1: 哦，可能依家高端啲嘅，依家去旅游多。
0: 我未得噶，未得。
1: 要报完志愿先系嘛？
0: 系啊，要报志愿噶，有好多嘢要准备噶，即系唔可以话。
1: 哦，咁你就会见到咧好多准大一嘅，即系考完高考嘅，佢哋出去聚会噶啦。
0: 系
1: 啲同学聚会啊？
0: 肯定有嘅，当晚可能考完就已经约埋一齐啦。
1: 谢师宴啊，咁样咯。
0: 哇，谢师宴啊，送束鲜花俾老师啊。

0: 每当我走过老师嘅窗前，
1: 啊，你又可以喺我哋节目点歌俾老师，
0: 啊，又得啫，
1: 系啊，
0: 咁啊，亦都可以送歌俾你父母添，
1: 系啊，你想有仪式感啲咧，啊，各位老师依家就开着个收音机喺个班嗰度俾同学仔一齐，
0: 系某某某中学某某班某位同学点一首歌俾全班53个同学收听，祝你哋都好似前程似咁，考到一个好成绩，又冇问题啫，啊，我觉得依家可能佢哋依家已经系各自屋企噶啦，因为一般佢哋去到临高考前嗰几日里边咧，都唔需要翻嚟学校啦。
1: 哦，
0: 系啦，除非你系寄宿嗰啲啦，一般啲走读嗰啲啊，应该就我记得系最后嗰几日系真系屋企噶啦。
1: 嗯，
0: 即系居家当中，
1: 居家休息复习。
0: 系咁啊，养好身体，咁啊，多谢切记咧就大糖大盐大油嗰啲啊。
1: 系咁啊，依家天气咁热咧，就唔好话饮咁多冷饮住啦，忍忍口啦。
0: 加微信先。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呢？喂啊，拜拜啦！
0: 好，全世界翻埋嚟13:53啊！咦，我哋 Wing 姐今日我哋食唔食瓜啦？
1: 食
0: 啊！咁你复佢啦
1: 吓。
0: 你梗系复佢啦，你叫佢请
1: 啊，好，
0: 好啊，
1: 换一样都唔得啫，成日都系呢样。
0: 咁你自己处理。啊，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讲，我哋可以点一啲歌俾好多你高校学子听嘅。
1: 系啊，
0: 一首送俾你啦，《阳光路上》，充满正能量。
3: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
0: 其实各位想攞好意头嘅话咧，可以去文庙嗰度嗰条路行下噶，
1: 我都得噶，去行一转。
0: 嗰条路叫青云路啊，真噶，对住出去河堤嗰度嗰条路啊。
1: 咁你行完之后，你就一路扶摇直上。
0: 哇！扶摇直上90,000里喎。
1: 抬头见天，
0: 哇！
1: 一切都是美好。
0: 抬头见晴天。
1: 我晴天都是叻猪嚟嘅，
0: 系啊，
1: 系啊，啊，同埋我哋啊，晴天咧个仔咧都系今年高考嘅，
0: 顺利啦，各位都啊。

0: 会中考噶咯，之后
1: 系噶，月底咯，月底就中考啦。系咪觉得听住呢首歌呢个节奏嘅时候咧，就系一步一步大步大步走噶嘛？
0: 系啊，你发现你个步咧会越迈越大步。
1: 系啊。
0: 跟住越行越有劲。
1: 放心啦，各位准大学生，当你去到大学嘅时候，你就会识咗好多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嘅同学，
0: 五湖四海嘅朋友，
1: 分分钟就会邂逅到你嘅爱情。
0: 哇！分分钟人哋系携带住爱情去翻学嘅，
1: 有冇问题噶？
0: 你以为？
1: 咁又冇嘢嘅。你大学有冇谈恋爱啊？
0: 我大学啊？
1: 系啊，
0: 冇。
1: 有冇俾人追啊？
0: 冇啊，
1: 咁合情合理啊，
0: 系冇错，平静地过完我的四年。
1: 咁你有冇打算追人啊？
0: 都冇啊。
1: 有冇咁嘅冲动啊？
0: 亦都冇啊。
1: 有冇见到某个异性或者男生嘅时候，个心会啵啵啵啵咁跳啊？
0: 我都冇啊。
1: 系啦，咁你嗰四年点样过嘅咧？
0: 哦，我都唔知道、啊，好似非常之忙碌，但系又
1: 你啲舍友有冇谈恋爱啊？
0: 我睇下先
1: 吓。
0: 哇，我啲舍友犀利啊！我啲舍友有两个，
1: 系
0: 都系咧高中一毕业跟住就一齐。
1: 哦，即系大学嗰时候已经系二校，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剩低嗰两个冇拍拖，两个就日日形影不离。
1: 咁你咧？
0: 我咪同佢一齐咯。咁啊，我咪其中一个咯，同我哋嘅顺德妹子啊嘛，日日出出日日，而且得我哋两个讲白话。
1: 吓系咩？
0: 系啊。
1: 咁又几好啊，我觉得吓。咁真系因为美好嘅大学生活咧，我哋不断喺度渲染紧嘅，话咧好多嘢值得你期待。
0: 嗯。
1: 即系会遇见好多不一样嘅东西。
0: 嗯。
1: 是美丽嘅，讲乜嘢？
0: 唯美感恩咧就送咗一个祝福俾我哋嘅咁多位高考学子嘅。佢系咪想点一首歌叫《篇章》咧？我哋一齐搜搜。
1: 篇章。
0: 系一阵间再播下睇系咪真系有呢首歌，因为未听过。
1: 篇章系咪坐喺偏厅嘅树章？
0: 唔好咁啦。
1: 篇章好似又学到嘢喎，真系睇下有啲整咁嘅歌嚟啫。啊，大家想点咩歌？今日同关学子打打气啊！转头继续同你倾偈啊！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揀 C 番碱。
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了。
5: 好耶。
1: 生活多一点认识，
4: 环境少一点污染。
6: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7: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8: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7: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8: 咁要点样申请呢？
7: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8: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9: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8: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9: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8: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9: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8: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9: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8: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9: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8: 哎，明白晒，多谢你。
9: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1: 扫码成功。
12: 妈咪，那里有空位。
1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2: 哦，我知道了。
1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3: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

0: 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6: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心窝。
7: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8: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7: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8: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8: 与苍穹讲八卦。
7: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8: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7: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8: 嘈喧巴闭，好似
7: 笑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8: 嘈喧巴闭，
7: 包保闭翳。
8: 共昨天中午一点，
7: 喂呀翻埋嚟，
8: 并肩同行，
7: 晴朗出发，
8: 常欢加烟，
7: 笑到咔咔声。
8: 记得
7: 准时收听。
8: 俾啲 echo。
7: 我走音啊！
9: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DJ N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都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10: 好，最新嘅多指教，14:10，好多 friend 已经留言啦，讲完呢人类点歌嘅呢？
11: 系噶啦，有健康咧又出嚟点歌，佢叫你欢仔啊，欢仔。
10: 喂，乜事啊 ？What's up, man？
11: 佢话近来天气系热过爽爽喎。
10: 系。
11: 高考嘅同学们咧，希望你哋可以考出个好成绩。咁佢又想点首苦尽甘来，咁望大家以后嘅日子咧可以更加好起来。
10: 哦，好嘅，嗯。
11: 有唯美感恩咧，佢就话想送首篇章咧俾所有嘅高考学子，预祝佢哋咧可以旗开得胜。
10: 好啦，事不宜迟啦，马上
11: 考必过，金榜题名，加油！
10: 有咩篇章？
11: 诶，呢一首歌好似浪姐系唱咗，
10: 系
11: 阿曾佩慈佢哋。
10: 曾佩慈？
11: 哦，好似系。
10: 这样子吗？
11: 喺义工嗰阵时，我哋前奏都几长。
10: 好长嘅咩？
11: 未唱而家。

0: 哇，真系唔好意思，原来系呢一首歌嚟噶。
1: 原来系呢。
0: 我同阿 Yan 啱先喺麦后，我听吓，原来呢一首歌嚟噶。
1: 阿张韶涵唔出声，我都唔知道系呢一首。
0: 我听到佢微弹和微散光。学到嘢啦。
1: 睇呢度我系唔知
0: 道，系我都系唔知道啊。减啦，好啊，唯美咁样点呢只歌点都好啊，
1: 点都好，
0: 系。

0: 一首歌拍出你的动力是不是一直推到拱的你前进呢？
1: 嗯，
0: 那就有 energy 了。
2: 命运深处涌动着更多浪漫，梦想破。
0: 即系而家啲高考啲平时打嘢睇呢啲喎，
1: 系呢啲应该就系依家嘅高中生会听嘅歌啊，即系嗰啲高考一嚟啦，嗰啲视频号一碌就系、是、碌得每一条都系未答我悲伤歌。
0: 咁又系，
1: 真系啊！
0: 跟住你要切镜噶咯，系嘛？
1: 系啊，阿张韶涵咪实出场嘅每年高考。
0: 考神
1: 系啊，
0: 即系佢系考神。
1: 佢哋话咧，张韶涵嘅演唱会咧，嗰啲服装啊、舞美啊，所有嘢咧都好得噶。
0: 吓，
1: 佢哋嘅团队
0: 咁啊型啦，
1: 而且会不断咁样 repeat 同埋更新咧嗰啲服装啊。我之前睇佢咧，着嗰个旋转啲木马嗰套衫啊，佢顶帽啊，嗰个木马都识转嘅。
0: 系
1: 哦，犀利到啊，真系
0: 厉害啊！嗯，咁啊，当然啦，其他 friend 咧都系可以继续去。喂，我哋啲歌学姐点点歌啊，嚟啦，
1: 系咪啊？
0: 系佢啦，冇俾人停。从而开始，由你读书嗰日开始，你就知道有呢一日噶啦。好啦，
1: 系。
0: 所有事情都系往前睇，所有事情都往前冲。

0: BOBB1078 繼續有朋友可以留言俾我哋。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酒鸡。喂喂，你呢？

0: 14:21啊，继续出面我哋呢一个位置咧就阳光明媚嘅，我唔知道你今日有冇落雨啦咁、可能都会有局部嘅啲天气比较特殊。琴晚啊两点几钟啊翻风行雷闪电啊，
1: 系咪啊？
0: 系啊，你知唔知啊？
1: 唔知。
0: 昨晚好大风啊，
1: 我瞓得好冧啊，
0: 超大风，然之后行雷闪电啊，琴晚两点几钟嘅时候啊，因为我自己上上露台要收翻啲遮光布嗰啲嘢啊，
1: 两点几去啊，
0: 系啊，佢惊即系吹反啊嘛，即系我绑咯，即系平时啲热冇咁兴嗰啲咧，系啲遮光布嗰啲，咦，行咁样啊，真系几大风啊，
1: 我如果系我咧，瞓得咁冧咧，我真系
0: 你会放弃。
1: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是吧，那你现在 你当如果你不去执的话，第二天睡觉你就要去执回的了。
1: 就要落地下执。
0: 是啊，执都算了，最怕整亲人家其他屋
1: 企。是啊，最怕要琴身上面执。
0: 是啊，那些是比较麻烦。所以说这个天气都是比较。
1: 好不稳定啦。
0: 不稳定的情绪会有的。
1: 是啊。
0: 好，咁啊，继续啦 ，BOBBI 0758啦，翻工嘅路上，今日 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嘅日子，我哋都会陪紧你翻工嘅。当然啦，去到我哋嘅7號、8號咧，7、8、9咧，都有我哋嘅高考嘅。所以我哋高考日子里边咧，我哋都系继续为佢哋咧去保驾护航啊。相信咧，到时咧，我哋啲交警叔叔啊，亦都系准备好我哋嘅铁马噶啦。同埋咧，有好多部分嘅交通道路咧，亦都有啲管制嘅相应嘅管制措施噶。
1: 咁啊，大家实时嘅话咧，就按照翻交警叔叔嘅一啲
0: 住喺附近嗰啲街坊
1: 规则得啦。
0: 晓噶啦，晓噶啦，明噶啦。
1: 年年都喺度考你哋，年年都熟晒噶啦。
0: 嗰啲街坊好熟噶啦。
1: 系啊。
0: 好啊，佢哋满怀住个梦想啊，奔赴佢嘅考场，写落嚟嘅每一笔填好嘅每一张卡，每一个答案啊，都系混合住感情啊。所以咧就提大家唔好写错名，唔好写错考号。同埋記得寫名，
1: 係啊，即係其實考試卷發落嚟，第一時間老師會叫你先寫名圖呢個考號噶嘛，
0: 係啦，
1: 係啊，你呢樣嘢做咗先。
0: 老師有冇教你當時答題卡入做一題填一題啊？
1: 冇喎，
0: 係做曬先。
1: 啊，都唔係睇個人習慣，我哋老師冇話即係叫我哋點樣做，我哋都睇個人習慣。
0: 你咧？
1: 我係做完。

0: 嘅，即係例如單項選，我做完單項選，我就會先逃單項選，
1: 係
0: 咁樣咯。
1: 啊，
0: 係我就算後面真係唔記得，我都係唔記得最後嗰橛嘅啫。哦，前面嗰啲我都逃咗先。
1: 啊，
0: 我係咁嘅，同埋就算後面時間太趕啦，我都係趕後面嗰橛嘅啫。
1: 即係俾啲技巧大家。
0: 我自己係咁樣嘅，睇每個人嘅習慣啦，每個人做題嗰個方式啦，有啲人會做完先逃嘅，有啲人甚至乎咧佢會做一題逃一題，做一題逃一題。
1: 啊，我係
0: 嘅。係有啲人就係咁。
1: 我係做一題逃一題。
0: 每個人唔同嘅，因為我嘅習慣咧就係、是。会即系特别有选择题啦，会将个选项写喺隔篱嘅，系、
1: 啊、
0: 就
1: 系、
0: 是、咁样。
1: 写喺草稿纸，写咗卷度啊？
0: 张卷隔篱，或者会打勾，或者系写喺隔篱咁样。
1: 系啦，
0: 系
1: 啦，即系拣好个答案之后，自己睇翻啦。
0: 系啊，同埋如果系有啲唔肯定，觉得再复卷嘅时候，即系做完之后啦，再检查嘅时候，有啲唔肯定嘅题咧，就会标出嚟。我就会净系睇嗰几个题啦。
1: 喂，咁呢个教大家一个技巧，记得考试又唔好食咁饱。
0: 系，
1: 不过又系，因为我自己碌到有讲，因为你写得太饱啊，你高考你会增加消化酶。
0: 哦，系啊，
1: 会乏力。
0: 我甚至有试过，因为高考咧就连考三日就唔同啦，你食肯定食嘅。我甚至试过即系净系考，即系嗰日净系考一个考试嘅嗰种考试啊，大学里面咧，我唔食早餐去考，
1: 保持饥饿感。
0: 我连早餐都
1: 咁你唔食早餐，你考嗰科咪考好啊？
0: 冇乜印象啊。咁都系咁发挥咯。
1: 咁你考得差嗰科有冇食早餐咧？
0: 我唔记得啦。
1: 啊，有佢啦。咁反正
0: 个人啊精神啲嘅。
1: 仅供参考。
0: 仅供参考。一定要食啊！高考一定要食早餐。
1: 咁肯定啦，特别系呢低糖啊，容易唔食嘢会累低嗰啲、早餐一定要食、根据你自己嘅作息时间、自己去调配，自己 合情合理地去做，咁样会好好多噶嘛。即系我哋俾啲意见你咁样。
0: 每个人咧会有每一个人佢自己最习惯嘅做题啊、饮食嘅嗰个方式方法嘅。
1: 啊，记住呢一排咧就阿妈唔好煲咁多咩去湿汤啊。
0: 哦，系啊。
1: 费事一阵屙啊！呢首歌我又觉得送俾每一位高考学子，嚟自每一位奋斗路上嘅你。其实呢首歌都好讲奋斗噶，疾风啊嘛，
0: 咩人对疾风吧？
1: 即系你迎住疾风迎难而上。
2: 问夜风，
1: 风会带嚟花香噶嘛？
2: 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都打破，
1: 你做乜咁嘅样啊？
0: 想笑你。
2: 波浪和风涛，只能含笑地停步。
1: 入考场之前，我哋就一齐。
2: 哈，没力气似雨中。
1: 再嚟。

0: 慢慢去冲。
1: 我都话你会唔记得歌词嘅咧，
0: 就劲野风咁样。
1: 风咧仲会将啲种子咧吹去各个地方，跟住生根发芽
0: 啊！冇错啦，各位妹妹，过多几年变咗姐姐，又有风，咁你系乘风破浪的姐姐。
1: 哇，系喎、啊！
0: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啊，济沧海啊！
1: 正啦。

0: 实咧，讲真，去到呢啲大考咧，更多嘅都系考你心态嘅啫。啊，你嘅底子系点？过去嘅十几年。该系点就点噶啦，
1: 唔会因为剩低嘅呢一两日咧，会有一啲好大嘅改变。
0: 咁但系咧，心态又会决定好多嘢噶、所以有个好嘅心态，咁你就可以更从容地面对每一次嘅挑战。所以我哋今日拉屎用呢一只比较轻松嘅音乐，吹过你嘅耳边，但你唔好当佢耳边风。
1: 记得要入耳啊，跟住左耳入右耳出。

0: 默默去。
1: 正如咧，我哋周星驰嗰出电影啦，《下喺镜之王二》里边咧，
2: 嗯，
1: 系嘛，即系我哋嘅女主角，再多挫折都好，都依然迎难而上。有风嘅地方，自不然就有梦想啦。风会将梦想吹去世界每一个角落，正如你嘅高考一样，亦都承载住你哋嘅梦想，奔赴每一个未来。
2: 系。
1: 抬头便知天系蓝嘅，就算落雨之后都好，雨后都系有晴天噶嘛。
2: 系啦，你高考嘅时候咧做试题啊，你嘅每一笔嘅落笔咧，都会将你带去一个更加
1: 未知嘅地方。
2: 系啊，
1: 充满住机遇，充满住人情，充满住。
2: 什
1: 么 Surprise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是出分数的时候真是 Surprise
1: 好啦祝各位心想好事成功啊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3: 喝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忙中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忙中是24节气当中第9个节气，亦都是夏季第3个节气，干支历5月的开始。忙中之气前后，大家要顺应昼长夜短的季节特点，晚睡早起。这里的晚睡并不是指挨夜。古时候认为晚上11点已经进入子时视为晚同时日常要适应感接受阳光照射但要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以顺应旺盛的阳气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最好是中午休息一阵时间把握在30分至1个钟忙中时期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修养身心大家的饮食适宜清淡另外在忙中之气亦都要增强体质避免季节性疾病和传染病的发生例如中暑、腮腺炎、水痘等等忙中的养生重点就在精神调养上面应该令到自己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不要恼怒忧郁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忙中之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5: FM 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5: 快乐相伴

0: 949交通快报。
1: 好啊，关注翻路况先。电脑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紧一转通过道啦，顺星花坛转位六十七零增加井然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一转灯，双向对出端州四东西双向现闹当中西往东西车车，中间文明北路岸子灯行西转灯。仲有广百大道斑马线人交多，繁忙车速。星河路翠星路现闹紧，睇中心南门双向如常。端州六人多车多，相对面膜，我哋又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顺长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个斑马线行交多都要放慢啲车速嘅。再同你睇睇。喺沙地桥方面，依家大桥山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关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翻工啦，精神啦。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关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3: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3: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3: 2781949。
10: 一万二汗三通过，莫与车辆去。

0: 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笑兴电台，旅游之声。

0: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1: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七十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0: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鼎湖区开展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锚定5年显著变化核心目标，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过去3年全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立足鼎湖区位产业生态优势，全力在5年显著变化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要集中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精准对接园区发展需求，推动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要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农防风貌提升，打造鼎湖特色整治项目，培育标杆工程，要聚焦主导加特色产业，做强产业集群优势，力争新培育超百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西江两岸水运鱼乡片区组团建设，构建两种培育、养殖流通、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完整链条，要充分释放鼎湖山名山效应，推广朝阳里湾区中国村运营经验，擦亮农文旅融合，要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创建，推动美丽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统筹协调，各工作专班、区直成员单位协同推进，落实主抓到镇、由镇主抓，各分管区领导要靠前指挥，主动作为，发挥镇街道书记、一线施工队长作用，要优化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换届后干部队伍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鼎湖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为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6月3日，由鼎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鼎湖分局指导，莲花镇党委、镇政府主办，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传承硝烟精神、筑牢禁毒防线、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鼎湖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基地举行，辖区村民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群众逐一参观仿真毒品模型与禁毒宣传展板，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一一亮相，直观的实物展示揭开了各类伪装毒品的真面目。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治安造成的巨大危害，打破群众识毒盲区。一旁的便民宣传摊位有序铺开，设置禁毒科普、法律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未成年人保护、12355热线科普等8大宣传专区，一站式为群众普及各类惠民普法知识。 市民苏先生。
3: 哦，其实佢今次呢个活动，我觉得已经学到好多嘢，因为展现咗好多我哋平时唔容易察觉嘅一啲毒品啦，咁我哋了解一啲毒品佢嘅存在形式啊、吸毒形式啊，同埋佢对我哋人体嘅危害啊。通过今次嘅学习啦，我哋就可以喺日后嘅生活里面去避免呢啲咁个情况出现，同埋会做到自我嘅防范咯。所以我觉得呢啲活动咧系比较有意义嘅，亦都希望我哋嘅村社区啊多啲组织呢啲咁嘅活动，令到我哋普通市民能够系学到呢啲咁嘅常识。
2: 本次活动以虎门硝烟纪念日为契机，将爱国教育与禁毒科普有机结合，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发动各职能单位常态化开展进村入社禁毒宣传，织密基层禁毒防护网，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的思绪，继续一天的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据国家电网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来自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4月24日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日前，小红书官方发布公告称，即日起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小红书还披露，近期清理港美股开户违规引流贴，部分开户交流群被永久封禁。据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7到9日，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过程。今年广东推出精细到全省高考考场的气象预报服务，考生家长可通过缤纷微天气小程序、广东天气微信公众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停课铃 APP 获取服务。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板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鼎湖区开展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板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锚定5年显著变化核心目标，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过去3年全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立足鼎湖区位、产业生态优势，全力在5年显著变化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要集中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精准对接园区发展需求，推动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要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农防风貌提升，打造鼎湖特色整治项目，培育标杆工程，要聚焦主导加特色产业，做强产业集群优势，力争新培育超100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西江两岸水运鱼乡片区组团建设，构建两种培育、养殖流通、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完整链条，要充分释放鼎湖山名山效应，推广朝阳里湾区中国村运营经验，擦亮农文旅融合，要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创建，推动美丽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统筹协调，各工作专班、区直成员单位协同推进，落实主抓到镇、由镇主抓，各分管区领导要靠前指挥，主动作为，发挥镇街道书记、一线施工队长作用，要优化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换届后干部队伍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鼎湖百千万工程实

0: 建五年显著变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为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6月3日，由鼎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鼎湖分局指导，莲花镇党委、镇政府主办，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传承硝烟精神，筑牢禁毒防线，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鼎湖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基地举行，辖区村民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群众逐一参观仿真毒品模型与禁毒宣传展板，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一一亮相，直观的实物展示揭开了各类伪装毒品的真面目。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治安造成的巨大危害，打破群众识毒盲区。一旁的便民宣传摊位有序铺开，设置禁毒科普、法律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未成年人保护、12355热线科普等八大宣传专区，一站式为群众普及各类惠民普法知识。市民苏先生：
1: 哦，其实今次这个活动我觉得已经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展现了很多我们平时不容易察觉的一些毒品啦，咁我哋了解一啲毒品佢嘅存在形式啊、吸毒形式啊，同埋佢对我哋人体嘅危害啊。通过今次嘅学习啦，我哋就可以喺日后嘅生活里面去避免呢啲咁个情况出现，同埋会做到自我嘅防范咯。所以我觉得呢啲活动咧系比较有意义嘅，亦都希望我哋嘅村社区啊多啲组织呢啲咁嘅活动，令到我哋普通市民能够系学到呢啲咁嘅常识。
0: 本次活动以虎门硝烟纪念日为契机，将爱国教育与禁毒科普有机结合，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发动各职能单位常态化开展进村入社禁毒宣传，织密基层禁毒防护网，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六月五号星期五下昼四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我系 Wing。话说咧，今日已经系咧就系属于啲高考临近前嘅两日啦。咁啊，正所谓咧高考在即啦嘛，多地多部门咧亦都系联动部署呢个高考护航嘅工作。咁啊，关注咧就系噪音管控啦、电力保障啦、便民出行啦、食品安全等方面，为嘅咧都系可以助力广大嘅考生，希望咧可以平稳又有秩序，同埋咧令到考生可以轻松、安静、松容地应考啊。所以对于这个考生来讲，可能考生家长和考生都很关注的，就是来紧几日天气会怎样变化呢？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出行和考试呢？这样。所以担天望地很重要，一起来看看。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31.6 度，吹紧三级的西北风，相对湿度是 62%。 展望来紧几日，明天开始，其实今

要平稳过渡下嘛，食翻啦就系、是、平时食嘅嘢啦，咁啊千祈唔好特别咧就临到考试之前咧就要特别进补。好似寻日咧都有听到个讲法咧，就是、如果咧系呢两日咧尽量避免咧就食榴莲，咁啊好似话咧就亦都系同呢个嘅肠胃啊，同埋天气啊，仲有咧就系呢个嘅考生本身嘅呢个嘅身体状况有关。咁啊话说咧高考在即咧，其实好多考生可能都会发现咧紧张啊，特别系咧越临近考试咧。越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这一种的焦虑和紧张的问题是会令到自己很困扰，甚至乎严重的话会想到考试的科目的时候大脑会一片空白。不过心理学的专家说千祈千祈不要心急，因为考前出现这些紧张焦虑都是本能的状况，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应激的又或者叫压力之下的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亦都要咧，应该系用平常嘅心态咧去面对挑战，甚至乎咧将佢放轻松，反而会考得更好，或者发挥出更好嘅水平啊！所谓平常心咧，并唔系话躺平，而系话每一次咧，当有大事面前咧，一定要淡定嘅心态。正所谓淡定去应考啦，亦都系相当重要噶。就是心理咨询师都曾经讲过，就话其实经常会听到一些就即不同的这个的即对于一些考试之后的考生的反馈，就话有时候有些考生觉得自己好像考差了，并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储备不够，而是说是因为过分的恐惧和焦虑引发的短暂性的思维瘫痪，即是说大脑突然之间卡了机。如果说就要用这个头脑特工队去形容的话，人的大脑里面原来有两个员工，一个就是冷静的思考者，另外一个就是敏感的情报员。所以如果要想令到这种考试的感觉，又或者就是这种当遇到大事之前，我们希望这个冷静的思考者可以走在前面，那就应该将这种平常心是摆在前。因为思考者他驻守的是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专门是负责推理、判断和解决复杂的问题，而警报员就是处于这个杏仁核那里，所以这一边就会快速地去识别威胁和拉响警报。所以如果当这个警报员察觉到这件事情，哇，真是大事好重要啊，这样可能就会这种这样的刹那的警报会瞬间代替思考者去接管大脑的指挥权，即是说是容易因为这个的焦虑啊、心急啊，又或者就是担心啊、担忧啊、恐惧啊，会产生一种就突然之间卡机的连锁的生理反应，皮质醇的水平飙升啦、心跳加速啦、思考能力啦，都会被恐惧这件事情就是卡住了。而平常心的作用就要稳住这个警报员，告诉他听淡定不用怕、等这个时候要等智者、等这个思考者来工作。当警报解除的时候，思考者即是我这个的脑里面的、最醒的醒目仔才可以重新掌管大脑，考生亦都会自然地进入理想的考试状态。所以放平心态其实就等于是平常心。当然可能会有考生说我都想拥有平常心，但是越想放松就越紧张 越焦虑，怎么办呢？专家话其实是有方法去应对的。第一个就是避免追求过分完美。正所谓完美主义者是平常心的最大敌人。很多优秀的考生之所以就会突然之间觉得考试的时候都不如平时发挥得正常，就是因为这个完美主义作祟。现实上面没有人可以做到极致的完美，最优秀的考生都可能会遇到不懂做的题目。所以一定要平常心去应对，调整
心理状态，用积极饱满的状态去迎接高考。另外第二样嘢咧，就亦都系要避免灾难化的思维，亦都会咧就系话，千祈唔好将恐惧摆喺第一位，唔好将高考作为输唔起的战争，考前的呢个嘅灾难化思维咧，只会拖后腿。而第三个咧，亦都系要避免过度比较，唔好净系挂住睇到人哋嘅优点，忽略自己嘅优点，用。

人哋把尺嚟要求自己，咁样咧反而会打乱自己嘅节奏。另外咧，吓已经咧去到咧就系五号啦，咁所以咧更加要避免过度学习，因为精神高度紧张，过度学习咧呢个效率反而会越低。千祈唔好觉得咧，哎呀，而家我仲唔揸紧时间，就会有呢个负罪感吓。正所谓咧，咁长时间嘅准备应考嘅呢、这个。功夫已经做足了了，考试之前更加应该注意，张弛有度，这样才可以事半功倍。

提议咧，其实平常心咧系一种技能，系可以刻意练习嘅心理肌肉。喺备考嘅最后阶段咧，考生可以有意识咁样去进行训练，例如进行心理彩排，每日花啲时间闭上眼睛，感受一下高考嘅过程。

如果话咧高考嘅考生们咧要准备用平常心去对待，咁家长又应该点样做呢？如果家长咧想帮自己嘅仔女咧去稳定情绪，首先自己都需要拥有平常心，话俾仔仔女女听，只要尽咗力，无论结果系点，爸爸妈妈都会永远支持你。千祈咧唔好喺呢段时间咧过度关注自己嘅仔女，以免咧俾佢带嚟更多嘅心理负担。应该多聆听，少说教，表明理解，冇问题，有我哋喺度。呢三句说话。

远比长篇大论更有力量，甚至乎可以趁住咧呢个嘅星期五小周末啦，揾时间出嚟啦，同屋企嘅准备高考嘅仔仔女女咧去食一餐饭，一齐食饭咧，虽然系一件好小嘅事情，但系响饭台上面咧去有温度咁样去互动同埋交流呢一种嘅平常时刻，反而会令到佢更加之放松，更加之稳妥啊！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0: 话你知。考试临近，如果考生在考场上突发焦虑，应该怎样缓解呢？一起来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的专业意见呢。
1: 这种四七八的呼吸法呢，大概一个周期是19到20秒左右，一分钟呢可以做三个周期。如果是考上做面遇到比较焦虑的，可以尝试用两分钟这样去试一下。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用比较积极的方法去暗示一下自己，对自己讲我得的，我只要发挥出我正常的水平。考试之前我已经经过大量的复习，我是慢慢可以回忆回来的。那这种积极的暗示都是一种思维模式，用我们大脑啊可以相信自己，去面对当前的挑战。第三点呢，可以转移下注意力，就将视线离开试卷。如果有些人喜欢转笔头的，那这个时候可以转下啲笔头，这种都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放松啊局部的肌肉啊，调整啊那种心态啊，暂停到饮啖水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总之呢，在考试之前，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暗示，就是所有人在考试中都遇到的焦虑的，有焦虑是正常的，只要我们提前了解，掌握一些缓解焦虑的方法，在考前可以进行少少练习，这个呢是可以去应对的。
0: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据国家电网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来自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4月24日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日前，小红书官方发布公告称，即日起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小红书还披露，近期清理港美股开户违规引流贴，部分开户交流群被永久封禁。据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7到9日，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过程。今年广东推出精细到全省高考考场的气象预报服务，考生家长可通过缤纷微天气小程序、广东天气微信公众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停课铃 APP 获取服务。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949，
3: 畅行949，与你
4: 一路同行。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今日咧就六月五号星期五啊，咁啊其实咧仲系一个嘅节气，就系我哋嘅芒种啦。咁芒种咧民间又叫做芒种，就系忙住种啊。我哋所讲咧就系呢个时间段咧系属于一个咧就系又系收获又系咧播种嘅季节啊。听讲话咧就农民咧喺坊间咧有一种咁嘅讲法嘅，就系芒种忙，忙住种，讲明咧到咗呢个时节咧就系农业耕种咧个最忙嘅时间段同埋最忙嘅季节啦。民间就话啦，咁芒种唔种咧，再种就冇用啊。呢个咧就系谚语就话咧，如果唔赶住咧就系喺呢个时间段咧吓做该做嘅事情。例如咧就农民方面啦，会有一个咧就系咁样嘅讲法啊。芒种咧就预示住又一轮嘅农忙，呢、這个农忙咧就讲咩咧？就系、是、南方嘅地区咧，人们咧就系忙住插秧种水稻，咁而北方嘅地方咧，人们喺呢个时间段咧就忙住要收走小麦啦。所以咧，真系非常之勤力嘅时间，又系收获，又系另一场播种嘅开始啊！就好似咧，我哋嘅高考咁样，又系一个收获嘅阶段，又一个咧就系新嘅开始啊！所以咧，无论系高考学子，定抑或咧就系喺呢个嘅田间劳作嘅各位嘅农民朋友咧，都希望你哋可以收获自己嘅喜悦啊！

0: 如果话咧今日嘅呢个天气方面咧会有点样变化，又或者嚟紧嘅呢段时间咧会随住呢个芒种嘅出现啦，又或者系呢个季节嘅转变咧会有点样嘅大方向嘅定调啦吓。一般芒种节气嘅气候特点咧就系气温显著升高，同埋雨量充沛，空气嘅湿度大。呢一段期间咧高温天气咧将会频发，尤其是咧湿度大啦，会好闷热嘅。无论南方定系北方啦，都可能会出现呢个高温天气，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啦，防暑降温。另外咧，亦都系要注意呢几日啦，亦都系天气嘅变化啦，可能会影响到啦，就会有雷阵雨或者系强对流天气嘅出现。大家出门嘅时候咧，一定要带定多把遮，既可以挡风挡雨，又可以遮太阳啊。咁而其余嘅一啲关于高考之前咧，作息时间、睡眠点样调整咧，我哋再嚟听下医生嘅专业意见啦。
1: 医师话你知，医师话你知。考试临近，考生喺开考前同考试期间，点样可以科学合理调整睡眠呢？一齐嚟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嘅专业意见呢？
2: 考生在大考之前保证良好的睡眠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一些建议可以供参考。第一个是规律的作息，在固定的时间上床和起床，即使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临近大考之前不要熬夜，因为熬夜学习会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效率低下。第二是睡前的准备，一个是要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环境的安静、黑暗、凉爽。如果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建议开空调。还有就是要放松心身，减少一些兴奋的活动，另外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在睡前一到两小时尽量不用使用电子产品了。第三点是调整饮食，晚餐不要吃得过饱过肥，有一些食品是可以推荐的，比如小米粥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晚餐。还有就是要避免在下午或者晚上使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包括咖啡、奶茶、浓茶、可乐，这些会刺激神经，使人兴奋，影响晚上的睡眠。如果偶尔有失眠也不要紧，要自我的一个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偶尔失眠也是很正常的，明天不影响我正常的考试，不影响我正常的学习。最后就谈一下午睡，午睡的话呢，有时会影响晚上的睡觉，具体要不要午睡可以看自身的情况来决定，但是一般建议午睡要控制在30分钟左右，不宜太长。
1: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而家是下午5:30，回家路上不要心急，请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4: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温暖的情歌深得歌迷的喜爱，在1991年的年尾扫走了所有年度的奖项。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你知唔知啊？最近我听翻你喺人民天桥买嘅嗰张打口碟，打翻我哋以前成日坐嘅六路公交，望住深茂嗰个大钟，饮住支杯天葵，一直喺度发吽豆。

喺西堤踢波，你一定会买支沙棘汽水俾我。你笑住话好中意喺西江大堤散步，睇住啲红星客船载住希望慢慢远去。我约你去南方踩雪剧，你话你要去儿童公园睇马骝山，喺乐园玩激流探险，你开心到就好似文明路嘅黄花梨咁，弥足珍贵。习惯晚饭后睇排风音乐喷泉嘅写意，习惯流连于骑楼街，聆听街坊嘅故事。一个人嘅记忆就系一座城，所以你会写诗去勾勒印象。你话如果有一日终要离开，至少仲有佢陪住你。

0: 青年论依旧在缠绕，刘毅却敌不过恒河的嘲笑，终将老去的回忆如闪电般堆砌，浮光背后高诉着沉觅着这座古城的旖旎气息，西江粼粼，不靓叠叠，白云里炊烟树，正是真星人家的万家灯火，虎啸半落，沧海桑田，波兰尔忽晓时，与老伯才发现，我对你是那么难离难舍。
1: 是啊，你写嘅诗我偷偷咁背咗落嚟，系咪好傻啊？话你知啊，依家已经买唔到沙机汽水，红星号亦都冇再喺西江出现过，星湖游乐园变成咗一个大商圈。呢座城市嘅巨轮以每日光速前行，佢嘅变化有时会令我哋感到手足无措。但系当公交靠站，我先发现新旧交替只系为咗绽放佢更夺目嘅美丽。

0: 7:45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啦，咁啊亦都系轻松好行啊嘛。虽然咧落班嘅高峰期啦，咁啊亦都算系啱啱过咗吓。依家咧路上面咧仍然系比较多车，不过咧仍然都系顺畅通行嘅。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咁啊喺等灯前面都需要咧，就系稍微等一等，停一停吓。咁啊积聚嘅车辆啦，下一次嘅绿灯就可以通行啦。现时咧，望一望建设三路呢边啦，咁啊往呢个嘅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咧比较多，咁啊而且咧就排起咗长龙啊，龙尾已经过咗呢个中心市场，甚至乎咧就去到一中对开嘅呢个路面噶啦。喺呢边咧，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稍安无躁吓，咁啊等待下一次嘅绿灯过渡疏导一下。现时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顺星花坛呢边望过嚟，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咁啊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咁啊等大概两个左右嘅灯位可以顺利通过。塘江路、江尾路同样都系多车多人。星湖大道同埋咧呢个嘅燕都大道方向，站站停，站站等。西江大桥呢边望一望，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啦，咁啊亦都系小车为主，落桥位置比较多车。端州城区上桥位咧轻松好行嘅。OK， 呢班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9: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喺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10: 音乐系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肖兴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2: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六月五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农、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
2: 广东推动湾区名士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提质扩位。
1: 广东多部门联动护航高考。
2: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五个月同比下滑。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重心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星越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报道。
3: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水塘河再次雷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掌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当地的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村城人水相亲的江南胜景。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洪光：
4: 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成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3: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

0: 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33.3%， 88.1% 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 25%， 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亦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悭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购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成为社会共识。广州市越秀区居民王艳：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企喺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农、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来听报道。
5: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合作交流组副组长齐振宏：
6: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5: 唔单止喺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8: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今年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和20.8%。

0: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今年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石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体，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
0: 今日是世界环境日，我国多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系列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布。这份公布已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布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星环境等状况。公布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还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今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是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0: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和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
1: 国家医保局今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项跨省共济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亦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根据规程，被共济人可使用共济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亦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

0: 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截至今年四月末，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累计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5.02万笔，涉及贷款规模5550.77亿元，累计服务经营主体3.14万户。为有序扩大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覆盖面，该行在广州南沙、横琴等重点地区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构建起央地协同加湾区联动加政策赋能工作机制，推动明示工作提质扩围，为服务广州南沙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国际化营商环境先行区。该行推动明示工作于2026年4月实现了广州南沙区内中资银行全覆盖，通过一张贷款明白纸的形式全面明示贷款利率以及担保费等各项融资费用，推动区内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次将外资银行纳入明示工作范围，为支持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便利澳资企业在横琴经营，探索跨境金融生态场景下的融资成本公开机制，该行推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扩容明示工作范围，将参与银行由28家拓展至38家。截至今年4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累计完成澳资企业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业务20笔，涉及金额3.59亿元，有效规范贷款费用构成。此外，珠海某银行依托明示工作、港澳青年创业政策及海洋牧场扶持政策，于今年4月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主动对接来珠创业的港澳青年。截至今年5月中旬，以累计对港澳青年来珠创业的海洋牧场类企业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4笔，金额合计196万元。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表示，将持续跟踪评估广州南沙、横琴等地明示工作的成效，及时总结相关经验，适时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广东省复制推广，令更多经营主体共享融资透明红利。
2: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近日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全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个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粤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这个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表示，这次实践有效破解了跨境经营主体和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应用的制度壁垒，打通了数据要素流通导点，是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在跨境场景下的重要实践突破。据了解，近年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加大数据知识产权工作力度，截至今年5月，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累计申请7110件，颁发证书4869件，累计落地数据知识产权质押47单，融资共计6.99亿元，促成数据知识产权交易、保险、证券化、服务信托22笔，金额747.6万元。登记数据涵盖了生物医药、医疗、交通、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
1: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围绕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广东省教育、公安、交通、气象、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从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心理疏导、天气服务等多维度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从容应考。目前广东公安、交通等部门已全面部署，针对考点周边道路情况增派警力疏导，对易拥堵路段提前制定分流预案，必要时将开辟高考绿色通道，确保集中送考车辆和涉考车辆优先通行。同时，爱心送考护考服务同步启动，为考生顺利抵达考场提供坚实保障。 广东市场监管部门与教育部门紧密配合，对考点食堂、周边餐饮单位以及涉考集中住宿场所开展全覆盖检查，推动形成从采购。

0: 到到公餐嘅食品安全闭环管理。广东各考点内均安排急救人员现场值守，备中防疫物资、常用药品，并配备相应急救设施，确保医疗卫生保障万无一失。广东各地各考点将心理服务前置陷入考前管理，延伸至考中保障全过程，通过主题班会、团体辅导、心理热线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及家长缓解焦虑情绪，对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建立专门帮扶台帐，及时提供精准的心理疏导和个性化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教育部门和气象部门联合推出精细化天气服务，将预报做细到每一个考点单元。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的高考天气专栏，或关注广东天气官微，选择所在考点，即可实时获取气象预警、天气实况、分钟级降水预报以及逐时逐日乃至七日预报等定制化信息，科学安排出行与备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从路面到餐桌，从心理到天气，广东正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暖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令广大考生安心书写青春答卷。
1: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围绕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征收实施等作出全面规范，直击民生关切，破解实操难点，兼顾民众切身利益与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市民。
0: 今日四时许，一架喜马拉雅航空国际航班由尼泊尔加德满都飞抵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并于两小时后返回尼泊尔。近260名旅客顺利入出境，标志着深圳往返加德满都航线顺利开通。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仪队副队长朱婷婷说，目前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已达63个，今年以来出入境客运航班亦已经突破17000架次。这次开通的尼泊尔航线将进一步带动深圳的国际旅游市场，随着暑期临近，出入境客流还会有明显增长。
1: 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宣布，已成立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汇聚具备相关经验和关注香港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的行业代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债券在香港的应用及扩展潜力。专家小组成员包括来自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法律顾问公司以及金融基建和科技供应商的代表。而香港金管局各项代币化债券相关工作至今所取得的进展为基础，专家小组将共同探讨政策措施、市场惯例和创新方案。据了解，香港金管局于五月举办了首轮专家小组讨论，就香港现行法律及监管框架及其在代币化债券发行和交易方面的应用交流意见。专家的反馈为香港金管局和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在持续审视及探索香港法律及监管框架的潜在优化措施提供参考，以促进代币化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更广泛应用。
0: 为守护澳门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培育正向心态，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将于明日下午3:30至6:30在澳门右汉街市公园举办2026年活力心情社区活动。活动以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为核心，现场设有生命教育剧场，透过生动的戏剧演绎，引导儿童及青少年正面看待成长压力与挫折，学习自我接纳、自我调适，培养关爱自己与他人的态度。同时，活动设有多个舞台互动环节及主题摊位游戏，涵盖情绪辨识与表达、压力调适、欣赏自我与他人等主题，令儿童及青少年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强化心理抗压能力，全面提升身心素质。生命教育剧场已纳入100%家长奖励计划，家长可透过子女的一互通活动报名登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中乍友谊公园启用仪式四号在乍得首都恩贾门纳举行。乍得总理哈里纳、中国驻乍得大使王锡宁以及乍得多位政府部长及各界人士约300人出席仪式。哈里纳对中国和所有参与该项目建设的合作伙伴表示感谢。他说乍中关系是牢固持久、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公演的落成再次彰显了两国密切合作的成果和兄弟般的友好情谊。据介绍，中乍友谊公园项目于2025年2月奠基，占地12460平方米，包含绿植区、儿童游乐园、健身区、凉亭等设施。
0: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四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卢贝特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到，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他表示，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
1: 日本总务省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延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5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说，设备器具及空调等内用消费品支出对四月整体数据形成一定支撑，但这个与供应短缺及涨价预期下的提前购买有关。此外，日本家庭压缩教育类支出的趋势值得关注。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四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维埃拉说，巴西政府已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对大国卑躬屈膝。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比登四号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毛焦尔当日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匈乌两国政府已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克尔巴签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马丁是匈牙利新政府组建以来首位到访布达佩斯的外国政府首脑。爱尔兰将于今年7月1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气温28到31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珠海雷阵雨27到33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惠州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中山雷阵雨27到3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34度，肇庆雷阵雨26到34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欣、泽峰，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5: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 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949。

0: 交通快报。
1: 嚟到小周末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咧车流量开始大起身，不过可以有序地经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咧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咧等灯位置亦都会系排起长龙下。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小心留神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等灯位置现时亦都积聚咗一定嘅车仔嘅。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车流量都唔算细。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灯位置现时亦都唔少车辆。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端州六路嘅落桥位系比较车多嘅，现时桥面上面双向行车都系缓行中嘅。呢笔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1: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12: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11: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3: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1982年版电视剧《天龙八部之龙脉神剑虚竹传奇》的主题曲《两忘烟水女》和《万水千山中华》都是辉煌组合的作品。辉煌组合即是顾家辉和王占这两位大师级人物去包办词曲的创作。当然我们刚才所提及的这两首歌呢已经是唱为了经典的了。《两忘烟水女》就将乱世英雄儿女间的爱恨情仇唱得百转千回，听的时候不免会令人想到乔峰和阿知同阿朱蔡外若枕畔诗。其实呢无论这段的关系最初几咁美好，最终好像歌名咁样都要他朝两忘烟水里，所以去听的时候不免令人感觉到唏嘘。而这一首歌呢都是占叔所写的作品当中他自己较为满意的一首的。好多的电视剧啦或者电影其实都会有好多的歌曲出现，其实有一个烘托作用，亦都会有一个更加之好地去将这部电视剧同埋电影流传落去咁样的作用。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的呢一首歌呢就是电影《缘分》的同名作品。电影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呢都会知道主角方面呢就是张国荣、梅艳芳还会有张曼玉的，而《缘分》就是主演的张国荣和梅艳芳一首对唱的曲目，同样呢都是相当之经典的作品。

我哋啱先听过呢一首歌咧，嚟自电影《缘分》嘅同名主题曲《缘分》啊。其实张国荣有好多合唱歌咧，都相当之精彩嘅。上世纪八十年代嘅时候咧，歌唱事业如日中天嘅陈洁玲，佢经常都会同哥哥张国荣打通宵牌去解闷。而佢哋两个之间唔单止系牌友嘅关系，彼此间嘅默契咧，亦都延续到音乐里边。陈洁玲当时同佢呢位好朋友张国荣咧，喺1985同埋1986年间合唱咗两首好经典嘅歌曲，一首咧就系《只怕不再遇上》，而另外嘅嗰一首就系《谁令你心痴》啦。呢两首歌当年咧都非常之流行，而且咧直到今时今日，好多老歌迷唱 K 嘅时候咧，都会好自然地去选择演唱呢两首歌嘅。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行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拾旧欢，
2: 小周末傍晚时分，我哋今日重拾旧欢，所以去听嘅歌咧，都会系一啲嘅合唱作品吓。嗱，印象当中咧，王杰其实并唔系太多嘅合唱歌，但系咧喺1989年嘅时候，喺佢首张嘅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里边，有一首歌就系佢同阿 Sandy 林忆莲合唱嘅，就叫做《温柔的你》吓。国语版系《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去到1990年嘅时候，呢首歌重新编曲之后，改咗个名叫《冬季来的女》。引下就收录在 Sandy 的专辑《都市触角之推搪》里面。咁当然我哋今日要去听翻嘅咧，系最初1989年王杰同 Sandy 嘅演唱。有时觉得咧，温柔系一把利剑，可以解开所有嘅困境啊！

来自王杰加上林忆莲好经典的这首作品《温柔的你》，相信每一个人其实都渴望被温柔相待，因为这个是爱情的美好体验之一。1992年有一部喜剧电影叫做《痴情快婿》，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里面会有年轻时的黎明、周慧敏还有李克勤，主题曲就叫《真爱在明天》。咁呢首主题曲呢，当然就会有返男女主角黎明同周慧敏去演唱啦。喺佢哋颜值巅峰时期，外表的而且确好相衬嘅。所以喺呢部电影里面，佢哋演绎嘅呢就係青春同埋爱情嘅种种美好下。戏里面佢哋两个相恋，而喺歌里面唱嘅呢就係坚信爱情啦。相信真正嘅爱情是不会惧怕距离，亦都是可以跨越时间。虽然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守候。听完这首《真爱在明天》，亦都要结束我们这个星期的重拾九分。下个星期再见了。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系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49集。
3: 各位，上次讲到，自从鳌拜派兵烧咗白云观下嘅山姑斋，伍子友匿埋有成半个月长啦。佢好记挂嗰个奇怪嘅学生龙儿啊！呢日佢懵懵松松俾何桂柱叫醒咗，话索额图大人同龙少爷嚟咗啦。伍子友就连忙坐咗起身，出下眼望下窗口外边，嗬，已经日上三竿啦。咁听声，索额图同龙儿呢已经嚟到房门口咁滞啦。于是佢就嗱嗱声起身，打开房门，企喺面前嘅果然系半个几月嚟自己日思夜想嘅龙儿。康熙笑嘻嘻咁行咗入房，执咗个入。
4: 龙儿好耐冇见到先生，一直挂住。
3: 讲完就想下拜咯，伍子友急忙拦住，掹住康熙个膊头，定晒眼咁睇。
4: 哎呀，你真系一日一个样，越大越精神啦。
3: 拧转头睇下索额图，见到魏东亭呢亦阴阴嘴笑，企埋一边，仲有个家人手度玩咗个大礼盒，跟住魏东亭嘅后边，阮良就揸住手巾仔喺一边垂手侍立。大家见过礼先入晒房，索额图满面堆笑，一边吩咐啲人打开礼盒，攞出啲礼品放喺台度，一边就讲啦。
5: 听阮良讲呢，伍先生呢几日身子唔多舒服，家母听讲之后就将我训咗一餐，话系请咗个咁好嘅先生，除咗受惊吓就冇俾人哋一啲好处，仲唔快啲去睇下。唉，讲落又怪嘅，呢排我哋屋企成日出事，居然唔顾得嚟探望先生，实在惭愧啊。
3: 伍子友就连忙话啦，索大人各事家事繁忙，仲成日派人送嘢嚟，大人咁费心又何必呢。佢讲完就起身行埋台边睇下嗰啲礼品，係一支雕花镶珠嘅玉如意，咁仲有一支用红绫桑皮纸包住嘅老山参，几樽陈酿老酒同埋一方石砚。伍子友对其他嘅礼物只係立咗眼，至呢一方石砚呢，佢拎起嚟就仔细咁睇，爱不释手啊。
4: 索大人同龙儿心知我心，请两位代我多谢个太夫人，晚生不过係稍有不适啫，要太夫人咁记挂，反而係觉得惶恐不安咯。
3: 魏东亭乘机上嚟，顺口向伍子友讲啦，
4: 先生啊，红次女大人要我带封信嚟问候你，佢今日有公务唔嚟得喎。
5: 哎呀呀，乜咁讲啊，你哋都咁客气嘅。
4: 洪大人人品学问我係十分之敬仰㗎。
3: 康熙本来就以为洪次女专如重道，而伍次友呢就讲实用杂学，两个人係唔一致嘅。諗唔到伍次友係咁样称赞洪次女嘅，就接口话喇喎。
4: 可惜啊，洪大人不过是个道学先生嚟咋。
3: 伍子友就话啦，
5: 龙儿啊，你咁讲就唔啱啦。
4: 洪大人只不过过于老成咗啲，听讲上年平西王吴三桂进京，洪大人同佢讲咗大半日道德经，咁就有啲迂腐啦。好似吴三桂鳌拜咁样嘅人，秉嘅系大地暴戾之气，行嘅系人间邪恶之道，同咁嘅人讲咩仁义道德因果报应呢，咁唔系对牛弹琴咩。
3: 见到伍子友今日精神振奋，

如非色母，几日嚟因为唔见到龙儿而生嘅猜疑同埋忧郁一扫而空。魏东亭亦十分之开心，笑住话啦：，哈哈！如果伍先生而家系跟皇上参赞朝政咧，讲出咁嘅说话，怕连命都冇啊！伍志友就话啦：，啊，上咩山就唱咩山歌啫。如果俾我参赞朝政嘅，我就断唔会听任鳌拜势压朝野，吴三桂勇兵自重。如果听任呢两匹野马胡作非为咁落去，一旦合曹作乱，局面就好难收拾噶啦。而家一个喺云南养精蓄锐，虎视眈眈；一个喺北京网罗党羽，专横暴戾。应该趁早定出清除佢哋嘅方略。唉，讲呢啲嘢做乜嘢呢？布衣论朝政，隔乡凹痕，惨惹人耻笑，惨惹人耻笑啊！嗱，咁鳌拜同吴三桂经常有书信往来，康熙早就知道，只冇想到佢两个合曹嘅事噃。而家听到伍志友一番议论，内心不禁焦急万分，但又唔能够俾伍志友睇出嚟啊，就强装笑脸话：先生系布衣，龙儿就系布衣嘅学生。我哋闲说三国，本来系无谓替古人担忧嘅。不过先生既然讲到咁样啦，我好想问下，吴三桂、鳌拜佢哋会唔会合曹呢？赵先生之见，应该点样制定对付佢哋嘅方略啊？伍志友啊，睇一眼索额图，索大人啊，你系朝廷忠臣，你睇佢哋会唔会合曹啊？暂时就唔会嘅。索额图谂到吴三桂拥有庞大嘅军队，并且同耿精忠、尚可喜两藩声气相投，不由得倒吸咗一啖凉气。谂咗下就话啦：，不过时间长就好难讲咯。吴三桂呢个人翻云覆雨，唔系好人嚟嘅。伍志友就接住讲：，冇错啦，索大人讲得啱。吴三桂呢个人先叛前明，再叛李自成。他后尾怎仲会有第三嚿反骨嘅？而家当务之急就系唔好俾佢哋合曹，采取一嗰个清除嘅办法咯。康熙就好急咁问啦：，咁赵先生睇点样先令到佢哋合唔埋呢？自古攘外必先安内，鳌拜把持朝政，窥视神器，一日不除，皇帝就一日不得安宁。要想除鳌拜，就必须稳住吴三桂，唔好令佢心生疑惧，更加唔好俾佢干扰除奸大计。好在当今皇上都算聪明，冇急急忙忙咁喐三藩。但系如果再进一步，俾一啲甜头吴三桂，比如讲，既然将佢个仔招咗做驸马，就索性再加封个官爵，令佢哋父子放宽心，顶定神。等呢边除咗鳌拜啦，朝政行上正路嘅时候，再专心致志咁对付吴三桂佢哋，咁就系另一种局面啦。唉，我今日点搞啊？当住索大人、魏大人嘅面，鸡啄唔断咁喺度议论朝政做乜嘢啫？唉，龙爷，嚟，我哋仲系讲书把啦。康熙听见伍志友咁讲，个心就觉得好笑啦。仲讲咩书呢？我想听就系呢啲说话。于是佢向索额图打咗个眼色，索额图就醒水啦。先生啱啱先至康复，唔适宜太过劳神。太夫人吩咐，龙儿嘅功夫过几日再上都未迟。好在来日方长，系咪啊？伍志友个人就好爽快嘅。见到佢一心要走，亦都唔强留。既然系索大人咁讲，猛生就恭敬不如从命，请拜后太夫人安好。魏东亭嗱嗱声行快两步，就揭起门帘，送咗康熙地出去，又转身拦住伍志友：先生留步，东亭代先生送客得啦。出到前院，康熙细细声问魏东亭：小魏子，俾吴六一嘅物子送到未啊？皇上放心啦。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吴六一要我代咒圣上，他决不辜负圣上眷顾之恩。嗱，呢阵时吴六一坐喺九门提督府衙门嘅签押房里头，佢支走晒啲手下，要自己一个人静静咁谂下。佢拎住魏东亭先头送嚟嘅圣上密旨，反复阅读。虽然早就背到一字不漏啦，但佢仲唔舍得收翻埋，仲喺度逐字逐句咁嘅咀嚼。佢佩服呢个圣旨写得好啊，就唔系文字好。而是以思精心周密，他相信是有高人指点的。而家自己已经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不可以不小心一点。事关鳌拜那边亦经常派班布以善制势一班人来打点。顶头上司太必图呢，又是鳌拜的一班。事关那是自己一生的关键一步，千祈不能够行错的。吴六一想想下，人嚟，咁啊见到一个随从咧，不恭不敬咁行入嚟，干净利索咁打个签，后退半步，垂手听差，去请何先生嚟。嗰个随从走咗冇几耐，就听见何志明喺门口外边就骑骑笑啦，东庸琴晚输咗棋，今晚想赢翻啦。一字讲就一字立起门帘入咗嚟咯。吴六一连忙笑住起身让座。志明啊，铁盖想同你一齐同人哋捉返盘大围棋。我哋呢次唔输得㗎喎。何志明就眼眨眨咁话啦。吓係咩？呢盘棋係要我哋一齐捉先捉得成啊。嗱，呢个何志明就五短身材，两只眼仔就黑豆咁镶喺个面上高，一讲嘢嘅时候碌碌下，显得好精悍。喺吴六一样嘅清客之中，佢系最有用嘅一个啦。从吴六一做参将起，佢就一直跟随，两个人几次一齐死里逃生，故此啊，虽然有宾主之分，咁啊，实在系亲近个屋企人嘅。咁呢种围棋嘅笑话喺佢哋两个身上仲有一段掌故㗎噃。嗱，何志明呢就捉得一手好嘅围棋，知吴六一就好渣斗㗎啫。佢两个人联手就曾经同金陵国手王守泰嘅师徒对弈，居然将对方杀到中盘就认输。咁家阵提到双杀棋咯，何志明就哈哈大笑咯，好。一于就照上次咁样杀法，包保捉赢地方。不过唔知边个系我哋嘅敌手呢？就系扶正首席大臣鳌拜。点啊？呢盘棋捉落好过瘾噶、哦！何志明啊，正系开怀大笑嘅，一听闻就收晒声。东庸，你同佢捉棋？捉咗将近廿年啦，唔通係今日先至开始嘅咩？冇错。如果讲今日之举，喺围棋嚟讲就算得上係中盘胜负生死劫，喺象棋嚟讲就係杀将。吴六一面上嘅横肉话震下震下，眼中空光逼射。何志明虽然同佢多年相交，亦不寒而栗。沉默咗一阵，何志明担高头，嗰双黑豆眼啊闪烁有光。得啦，我明啦，点样杀法？吴六一就话：圣上要我做佢嘅杀手锏，呢盘棋好大盘噶，你要帮我行好佢至得啊！我哋千祈唔好输俾人喎。何志明啊，兴奋到将我身一挺，切点会呢？呢盘棋行好咗，红顶子就唔忧你带。如果行得唔好嘅，我哋两个就一齐顶子红系啦。吴六一讲完。

0: 姓吴嘅呢阵时，就算搬座金山嚟俾我，我都唔会服从佢嘅。嗱，呢个吴六一呢，本来就同鳌拜唔啱嘅。魏东亭又当住茶衣王嘅面几次暗示佢，以前佢救茶衣王出狱嘅七个接旨，都系俾鳌拜驳翻转头嘅。万岁爷做唔到主，搞到吴六一就更加憎鳌拜呢个辅政大臣啦。呢阵时何志铭、幻帝要喺靴筒度就抽出一张纸递上嚟，讲到金山就冇啦。不过呢度有一件嘢，请将军嗰个目。吴六一接过嚟一睇，原来系一张十万两银嘅龙头银票。何志铭睇住吴六一怀疑嘅眼光，就继续讲啦。啊，系晚生嘅一个同窗好友，佢喺太必图手下当差，琴晚奉命送嚟嘅。哦，吴六一上下打量住何志铭，咁佢用咩名义送嚟噶？
1: 名义？为咗祝贺将军少公子百日汤饼会，佢怕将军未必肯收，就叫我睇住嚟做。我諗佢哋发嘅黑心财亦够多啦，咁就笑纳咗啦。
0: 好，志铭，你係得嘅，攞咗嚟使大家都好。咁佢仲讲咗啲咩呀？
1: 佢仲讲敖中堂要举荐你做兵部侍郎噃。
0: 兵部侍郎？十万两银加个二品官，就要换一龙白虎，同我一个乞丐，仲有你何先生嘅头啊！
1: 吴六一讲讲下就翘埋两个手喺后边，来回踱咗两步。
0: 何先生，我亦俾一样嘢你睇，事情一发动，我即刻就能够委你做兵部侍郎啊！
1: 讲完，吴六一喺怀中就攞出物纸俾何志铭睇啦。
0: 何志铭攞个圣旨，反复咁审视上边嘅朱砂玉璽，睇完主人呢四个字，然之后就逐只字逐只字答真啲诏书上边嗰几句说话。忽然一拍台面就企咗起身，
2: 君们，有呢份密诏在，事情就好办啦。
0: 吴六一话，所以我请你嚟就係商议下点样落手法囉。
1: 何志铭諗咗阵，点着旱烟挨喺耳度蒙埋眼，就苦苦思索。佢两个人有成半炷香咁耐都冇出到声，真係好耐下啦。何志铭先轻轻叹咗声，坐直身，嗰双黑豆眼度发出绿油油嘅微光。
0: 唉，咁做虽然係狼胎咗啲，不过又只有如此啦。
2: 哦，请讲详细啲。
1: 吴六一坐正啲个身，亦唔抽烟，手度嗰两只大钢球呢令到啷啷声响。
0: 见何志铭就讲啦，喺军门帐下，我估鳌拜实另外做咗手脚嘅。呢十万两银明知系冇用嘅啦，不过用嚟买大人轻慢之心嘅啫。
2: 嗯，你讲得啱。鳌拜要做大事，而家就算许个王爷俾我做，都只系一句说话。佢明知我唔骚佢，先嚟呢一套嘅啫。
0: 嘿嘿，君们所见极啱。你就算系骚咗佢，将来佢做咗皇帝，一样要清除你嘅。不过而家反而会因住将军帐下嘅李王二参将，仲有张副将留守备，是因呢十几个人数嚟。
2: 得啦，你唔使讲，我自有分数。我即刻将佢哋冚棒调出去福建办差，令佢哋作唔到反。
0: 咁唔得，鳌拜系咩人马？

0: 颁布以前就更加犀利添。而家时机未到，你就咁样摆布，佢哋点会唔多心呢？咁啊，俾佢哋有防备咯。哼，呢班反骨仔，到时候我冚唪唥扣起身。唔得，我哋喺呢个企度系杀手锏，主角系魏东亭佢哋。万一扣押唔晒，又或者俾第啲人救咗去，铁盖兄啊，咁你我就真系要做顶子红噶啦。嗱，吴六一就卒之投靠咗康熙啦，咁康熙就多咗一份势力咧，佢点样同鳌拜继续斗落去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昌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十一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

0: 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据国家电网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来自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4月24日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日前，小红书官方发布公告称，即日起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小红书还披露，近期清理港美股开户违规引流贴，部分开户交流群被永久封禁。据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7到9日，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过程。今年广东推出精细到全省高考考场的气象预报服务，考生家长可通过缤纷微天气小程序、广东天气微信公众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停课铃 APP 获取服务。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五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市区方面可以见到体育中心南门十字路口位置的车辆是较少的，这两边可以轻松通过。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辆都不算过于密集的，保持车速车距都是有序通行。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和桥面的车辆都不算过于密集的，可以轻松通过。我们见回市区方向这边的车辆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出现的，但问题都不大，现时都可以有序通行。城东方面可以见到益华广场两边方向的车辆目前都是在通紧车的，两边可以有序通过。省安五路这边现时两边车辆都不算特别多的，同样可以轻松通过。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呢首温暖嘅情歌，深得歌迷嘅喜爱。喺1991年嘅年尾，扫走晒所有年度嘅奖项，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0: 昌恒949
1: 陪着你，
0: 陪着你走过春。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0: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 我拣 C. 番碱。
0: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1: 好耶！
2: 生活多一点认识，
3: 环境少一点污染。
4: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5: 94.9 赵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把生产线搬进学校，校企合作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肇庆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全力护航企业生产平稳运行；高考进入倒计时，心理专家送上减压锦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6月4日，世卫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世卫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组。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把握其中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加分类执行整改方案，对坑塘水面、闲置土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强化全过程监管和执法督查，推动固体废物管理处置相关问题尽快见底清零，同时积极探索变废为宝的处理路径，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态违法行为，以发现一起处置一类，推动问题解决再早再小，切实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紧抓快办，促进督查信访案件高质量办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一项一项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办案质效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立，针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强化、分类、分领域研究梳理，用好工程、管理、技术及群防群治等措施，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努力让肇庆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会议结合党内法规每月学，学习中办、国办、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落实意见和考核办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来肇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和消防、建筑施工、工贸及危化品、汛期灾害防范和文旅安全等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压实属地、部门、企业责任，夯实基层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基础研究突破锻造硬实力，紧盯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精准发力，优化要素供给，形成强大合力。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涵养软实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挖肇庆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研究成果转化和学风建设。会议强调

0: 要以超长举措推动整治向纵深发展，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物业服务治理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强信访事项办理，坚持开门整治，拓宽线索来源。要以正确政绩观保障整治实效，推动力量下沉，压实责任，建章立制，在长效长治中固化正确政绩观导向。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市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强烈警示意义，痛定思痛，厉行厉改，坚决以铁腕办案开路，一抓到底，深挖彻查，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全链条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要以更严要求，加快边督边改，扎扎实实解决好大气、水环境等各领域存在问题，务求标本兼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5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全方位部署全市产教研融合重点工作，着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大会期间，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港澳合作机构相关代表将依次发言，交流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经验。多名院士专家将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当日还将同步开展五大专题活动，为正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肇庆市技师学院依托风华高科产业链主优势，紧扣三新一电产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与深度协作，让学子在校接轨企业真实岗位，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在肇庆市技师学院实训中心，来自风华高科的企业导师为订单班的学生讲授精益基础知识，并指导学生进行机械臂实操等训练，实现课堂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苏正南，
2: 能跟着企业老师学习，接触真实的岗位内容，收获特别实在，也提前让我感受到了职场氛围，提前熟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明确了职业方向。
0: 据介绍，目前肇庆市技师学院与风华高科共建八个订单班，培养374名学生，首批24人进入企业研究院参与核心研发，近五年录用实习生1018人，企业满意度超 95%。 风华高科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梁慕容：
3: 订单是定向培养替代零散社招，院校定向输送适配各类产线岗位的毕业生，有效缓解公司扩产用工缺口，学员先行接触企业文化，入职归属感更强，留存率显著高于社会招聘人员，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力。
0: 在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上，校企双方通过实训共建、师资互通、岗位对接三项举措，实现校内练手与上岗实战相结合。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主任薛焕章：
4: 我们把企业生产线搬进学校，双方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同时将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定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进行生产性实训，以企业真实岗位能力图谱为导向，共同招生招工，共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位实习及对标上岗。
0: 下一步，双方将深化正校企协同机制，推广链主加院校全链条培养模式，拓展产教评生态链覆盖面，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的技能人才培育经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关注安全生产。
0: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给工矿、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防范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

0: 全事故，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聚焦高风险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我市全面铺开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在工贸行业排查方面推行清单化、专业化排查模式，引入专家帮扶机制，精准指导企业排查整改隐蔽性、习惯性安全隐患。在危险化学品行业排查方面，重点紧盯生产、储存两大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攻坚。在露天矿山行业排查方面，紧盯边坡安全、三维设备带病运行隐患，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高温天气下矿山生产安全。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1: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工贸企业734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15条，隐患整改闭环落实到位，同时督促企业消除高温干燥环境下次生安全风险，同步核查企业防暑降温、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确保一线作业人员中暑等突发状况可快速处置。
0: 此外，高温天气也极易引发设备过热、用电过载、火灾爆炸、人员中暑等叠加风险。市应急管理部门立足行业实际，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严格规范高温作业作息，科学优化作业班次，针对高温环境用电负荷激增、线路易老化起火的特点，全面排查违规隐患，紧盯设备运行管控，重点做好设备通风降温、散热检修工作，计划特殊物料管理，从源头杜绝高温环境下物料自燃、爆炸、粉尘燃爆等重大安全事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保持良好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记者采访了相关心理专家。专家说，高考前夕适度紧张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蔓延，则可能影响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为此，专家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了实用的减压锦囊。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武志焕：
2: 常用的减压方法可以选择有氧运动、腹式呼吸。遇到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父母、好朋友、班主任倾诉。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呢，可以短暂的放空一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作息要规律，考前的话就要按照高考的考试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不要突击熬夜刷题。
0: 对于家长而言，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的后盾。
2: 我们作为家长，不要频繁的提问那个复习的进度，家庭的氛围要平稳，我们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争吵，不要跟小朋友说太多的一些关于升学的利弊方面的问题。另外，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多包容、安抚，等小朋友情绪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市农机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围绕农机安全生产攻坚、农机新技术推广两大核心任务，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短板，细化明确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措施，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介绍说，2026年共完成春播农作物面积 258.42 万亩，超额完成意向面积 0.64 万亩。其中春播粮食面积 144.38 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早稻生长态势良好，七月初将进入收割期。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 目前高腰区水产、粮食、南药等六大主导产业规模位居广东省前列，其中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30% 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 50% 以上。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7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31到33摄氏度，8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28

0: 一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6628.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77.8%。 经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我国科学家破解农作物花期按需抗冷机制，该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计划和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助力女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日前金凤展翅肇庆市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成长赋能活动在四会市七美术馆成功举办，为女大学生搭建就业创业学习交流平台。活动中，本地优秀女企业家结合自身创业就业经历，分享行业趋势、职场经验和创业心得，用真实故事为在场学子指引方向。在互动交流环节，女大学生们围绕求职技巧、职业规划、创业准备、行业发展等问题踊跃提问，企业家耐心解答，精准支招，现场气氛热烈融合。当日大家还实地参观了七美术馆直播基地，直观了解新媒体电商、直播经济等新业态运营模式，拓宽就业视野，增强对本地产业发展的认知和信心。这次赋能活动精准对接女大学生需求，以经验赋能、交流赋能、实践赋能，切实帮助女大学生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坚定发展信心。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开展巾帼就业创业服务，为女大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他力量。近日，四会市万德隆珠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艺美术师方国莹成功入选肇庆市第14批第二轮西江拔尖人才，成为四会市珠宝玉雕领域优秀人才代表，进一步彰显了四会玉器产业人才聚集、匠心兴业的良好态势。方国莹是四会市玉器珠宝行业深耕多年的骨干领军人才，从而以来他扎根四会，深耕玉雕领域，潜心钻研传统雕刻技艺，紧跟行业发展潮流，在精品创作、工艺革新、企业经营和行业带动等方面实绩突出，是四会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工艺美术人才。立足行业发展，方国莹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艺兴业，在传统技艺传承的基础上，他积极突破传统工艺局限，将本土文化、传统国风美学和现代市场审美相结合，不断优化创作思路，创新雕刻工艺，推动玉雕作品向精品化、文创化、特色化升级。同时，他依托企业平台，持续推进生产工艺标准化，产品设计多元化，有效提升了本土珠宝玉器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据了解，西江拔尖人才评选是肇庆市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旨在挖掘表彰各行业专业过硬、贡献突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人才。

0: 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国莹表示，将以呢次入选西江拔尖人才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履职尽责，持续发挥拔尖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匠心深耕主业，以创新赋能产业，以担当带动行业，全力助力四会玉器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四会市持续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聚焦玉器等特色优势产业，精进引才，用心育才，暖心留才，持续壮大本土产业人才队伍。越来越多好似方国莹咁样嘅本土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将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为全市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各位，呢次四湖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2: 喺人海中相遇，
1: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贝贝，将军。
1: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忙中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忙中是24节当中第9个节气，亦都是夏季第3个节气，干支历5月的开始。忙中之气前后，大家要顺应昼长夜短的季节特点，晚睡早起。这里的晚睡并不是指挨夜，古时候认为晚上11点已经进入子时，视为晚。同时日常要适应感接受阳光照射，但要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以顺应旺盛的阳气，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最好是中午休息一阵，时间把握在30分至1个钟。忙中时期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修养身心，大家的饮食适宜清淡。另外，在忙中之气亦都要增强体质，避免季节性疾病和传染病的发生，例如中暑、腮腺炎、水痘等等。忙中的养生重点就在精神调养上面，应该令到自己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不要恼怒忧郁。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忙中之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3: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4: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生命啊，在于运动啊。咁啊，今晚咧，我哋繁星点点咧，就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啦，讲下咧你最中意嘅运动系咩运动啦，同埋咧就系分享下喺呢个运动嘅过程当中发生嘅一啲趣事嘅。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啊，咁啊等住大家嘅留言啦，等住你哋讲讲喺运动嘅过程当中你哋所遇到过嘅、发生过嘅一啲得意嘅、有趣嘅事情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好中意健身啦，咁啊有一次咧教练问我咧吓，仲可唔可以再做多一个俯卧撑啦？我话可以，咁啊结果咧俾揿咗喺个地上面咧，又做多咗20个啊！我依家咧见到个教练咧，我就兜路走噶啦，咁样啊，还好啦，俯卧撑嘅话应该都小弟依家应该都勉强可以做到10-20个嘅。即係嗰啲唔係好正規嗰啲啊～

另外咧，再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打羽毛球嘅时候咧，想扮晒型咁样啊，跳起身扣实咧，结果咧只球咧就冇嗨到，咁啊，但系咧个球拍咧就飞咗出去咧。就掟中咗隔篱场嘅小姐姐啊！咁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踢足球嘅时候抢球嘅时候咧太过猛啦，然后咧只脚伸咗出去之后咧，只鞋都仲飞咗出去，只球咧反而咧就喺留喺原地啊！呢啲咁哈碌嘅镜头咧，我相信踢波嘅人咧，好多时候都有遇到过，或者发生过喺自己身上。

然之后咧，我就直接咧系瞓咗喺个地嗰度啦吓，咁啊瞓下瞓咧就瞓着咗，瞓醒嘅时候咧发现咧啲课咧即系个堂课已经结束咗啦咁样啊。即系人哋咧交钱去学瑜伽，你啊交钱去瞓觉，系咪咁嘅意思啦？

最后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就系、是、本嚟咧就想去练马甲线嘅，咁啊结果咧练下咧练咗个孖甲线出嚟啊，即系个肚上边嗰啲肉咧更加团结啦。系咪好似我咁啊？用咗10年时间咧，将8嚿腹肌咧练成咗一嚿啊！

好啦，节目尾数系 FXDD928， 咁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咧，讲讲就系关于运动嘅时候，运动嘅过程当中你所遇到嘅一啲得意有趣嘅事情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昌恒949陪你一路平安。
1: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亦行，你我皆凡人。
2: 10:30之后呢，继续返嚟我哋嘅繁星点点呢，这个钟数呢嚟排啦，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啦。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Waiting in Vain。小周末晚上的心情是不是好像这首歌一样了？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之前啊去健身室啊跑步机上边咧跑咗半个钟头，然之后一睇嘅屏幕咧系0.5公里嘅吓，咁啊极度怀疑咧，我当时咧系原地踏步咧帮地球自转加油嘅。哇，你真系太过高估自己啦，系咪啊？吓，帮地球自转嘅话呢样嘢好难嘅，你要有一定嘅份量先得。

收到有呢个 friend 留言咧，佢话阿星啊，人哋运动咧就系自律、线条同埋多巴胺吓，我运动咧就系社死、跌跤啊，同埋内啡肽都冇尴尬多咁样。你都有嘢多啊吓，尴尬多啊嘛，唔系多巴胺啊。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唉，阿星你唔好讲运动啦，我而家一谂到深蹲咧，菠萝蓋咧都喺度同我拒绝啊。同埋有少少赤赤痛赤赤痛㗎嘛。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你唔好讲夜跑啦。你一讲起夜跑咧，我谂翻起有一次咧，之前有一次去夜跑啦，然之后咧俾两只狗追啊，追咗我九条街啊。我觉得可能佢唔一定系即系追你嘅，可能佢系想同你玩啦，或者系想做你嘅私跑嘅教练都唔定嘅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夜跑嘅时候咧，耳机里面咧放住《逆战》呢首歌，咁啊，觉得自己咧好似电影嘅主角咁啊，开始加速冲刺，结果咧一个唔小心咧踩到自己鞋带，直接咧一个标准嘅啊跌低吓，踏咗落去呢个绿化带里面，然之后旁边嘅广场舞阿姨嘅音乐咧，啱好就切到《好运来》呢首歌。啊、我觉得啲阿姨咧冇邀请你上台去表演咧，亦都系已经系对你嘅最后嘅温柔噶啦。不过嗰时讲啊，夜晚黑夜跑嘅话咧，如果你真系想跑得快嘅话咧，你不妨可以听一下啲恐怖片嘅原声大碟，你会发现到你自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嘅。

嗱，今晚咧睇到咁多咧，就系呢个又惨烈啦，又好笑嘅运动事故啦，吓、就不得不承认咧，我哋可能练唔出马甲线，但系绝对咧可以练到强大嘅心态啊！运动咧吓、即系流汗又好，流眼泪又好，伤腰又好，伤臂又好，但系只要我哋命仲喺度嘅话咧，操场咧就系、我哋嘅快乐老家啊！今晚的社死是为了明天的肌肉生长，我们下期有机会再探讨一下运动这个话题。好了，没时间，今晚节目也是接近到尾声了，最后送给你们依然都会有这首爵士。有人说过爵士是夜晚最温柔的陪伴，希望今晚的每首歌都是对你们的最温柔的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把生产线搬进学校，校企合作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肇庆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全力护航企业生产平稳运行；高考进入倒计时，心理专家奉上减压锦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井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把握其中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加分类执行整改方案，对坑塘水面、闲置土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强化全过程监管和执法督查，推动固体废物管理处置相关问题尽快见底清零，同时积极探索变废为宝的处理路径，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态违法行为，以发现一起处置一类推动问题解决再早再小，切实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紧抓快办，促进督查信访案件高质量办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一项一项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办案质效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力，针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强化分类、分领域研究梳理，用好工程、管理、技术及群防群治等措施，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努力让肇庆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会议结合党内法规、每月学学习中办、国办、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 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落实意见和考核办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肇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和消防、建筑施工、工贸及危化品、汛期灾害防范和文旅安全等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压实属地、部门、企业责任，夯实基层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基础研究突破锻造硬实力，紧盯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精准发力，优化要素供给，形成强大合力。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涵养软实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挖肇庆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研究成果转化和学风建设。会议强调，要以超长举措推动整治向纵深发展，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物业服务治理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强信访事项办理，坚持开门整治，拓宽线索来源。要以正确政绩观保障整治实效，推动力量下沉，压实责任，建章立制，在长效长治中固化正确政绩观导向。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市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强烈警示意义，痛定思痛，厉行厉改，坚决以铁腕办案开路，一抓到底，深挖彻查，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全链条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要以更严要求，加快边督边改，扎扎实实解决好大气、水环境等各领域存在问题，务求标本兼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5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全方位部署全市产教研融合重点工作，着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大会期间，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港澳合作机构相关代表将依次发言，交流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经验。多名院士专家将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当日还将同步开展五大专题活动，为正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2: 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肇庆市技师学院依托风华高科产业链主优势，紧扣三新一电产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与深度协作，让学子在校接轨企业真实岗位，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在肇庆市技师学院实训中心，来自风华高科的企业导师为订单班的学生讲授精益基础知识，并指导学生进行机械臂实操等训练，实现课堂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苏正南，
3: 能跟着企业老师学习，接触真实的岗位内容，收获特别实在，也提前让我感受到了职场氛围，提前熟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明确了职业方向。
2: 据介绍，目前肇庆市技师学院与风华高科共建八个订单班，培养374名学生，首批24人进入企业研究院参与核心研发， 近五年录用实习生1018人，企业满意度超95%。风华高科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梁慕容：
4: 订单是定向培养替代零散社招，院校定向输送适配各类产线岗位的毕业生，有效缓解公司扩产用工缺口。学员先行接触企业文化，入职归属感更强，留存率显著高于社会招聘人员，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力。
2: 在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上，校企双方通过实训共建、师资互通、岗位对接三项举措，实现校内练手与上岗实战相结合。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主任薛焕章：
5: 我们把企业生产线搬进学校，双方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同时将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定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进行生产性实训，以企业真实岗位能力图谱为导向，共同招生招工，共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位实习及对标上岗。
2: 下一步，双方将深化正校企协同机制，推广链主加院校全链条培养模式，拓展产教评生态链覆盖面，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的技能人才培育经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关注安全生产。
2: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给工矿、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防范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聚焦高风险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我市全面铺开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在工贸行业排查方面推行清单化、专业化排查模式，引入专家帮扶机制，精准指导企业排查整改隐蔽性、习惯性安全隐患。在危险化学品行业排查方面，重点紧盯生产、储存两大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攻坚。在露天矿山行业排查方面，紧盯边坡安全、三维设备带病运行隐患，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高温天气下矿山生产安全。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7: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工贸企业734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15条，隐患整改闭环落实到位，同时督促企业消除高温干燥环境下次生安全风险，同步核查企业防暑降温、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确保一线作业人员中暑等突发状况可快速处置。
2: 此外，高温天气也极易引发设备过热、用电过载、火灾爆炸、人员中暑等叠加风险。市应急管理部门立足行业实际，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7: 严格规范高温作业作息，科学优化作业班次，针对高温环境用电负荷激增、线路易老化起火的特点，全面排查违规隐患，紧盯设备运行管控，重点做好设备通风降温、散热检修工作，计划特殊物料管理，从源头杜绝高温环境下物料自燃、爆炸、粉尘燃爆等重大安全事故。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保持良好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记者采访了相关心理专家。专家说，高考前夕适度紧张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蔓延，则可能影响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为此，专家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了实用的减压锦囊。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武志焕：
8: 常用的减压方法可以选择有氧运动、腹式呼吸，遇到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父母、好朋友、班主任倾诉。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呢，可以短暂的放空一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作息要规律。考前的话，就要按照高考的考试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不要突击熬夜刷题。
2: 对于家长而言，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的后盾。
8: 我们作为家长，不要频繁的提问那个复习的进度，家庭的氛围要平稳， 我们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争吵，不要跟小朋友说太多的一些关于升学的利弊方面的问题。另外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多包容安抚，等小朋友情绪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市农机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围绕农机安全生产攻坚、农机新技术推广两大核心任务，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短板，细化明确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措施，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介绍说，2026年共完成春播农作物面积 258.42 万亩，超额完成意向面积 0.64 万亩，其中春播粮食面积 144.38 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早稻生长态势良好，七月初将进入收割期。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目前高腰区水产、粮食、南药等6大主导产业规模位居广东省前列，其中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30% 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 50% 以上。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7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31到33摄氏度；8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28到30摄氏度；9日大雨、局部暴雨，最高26到29摄氏度；10日中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我国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1组卫星。截至6月4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6628.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77.8%。 经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我国科学家破解农作物花期按需抗冷机制，该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拟以停火协议

0: 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2: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温暖的情歌深得歌迷的喜爱，在1991年的年尾扫走了所有年度的奖项。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神灵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

became on fire. 他要带你们higher， 他要证明说这文化本身就是个演了。哎，我觉得现在可以好好入睡，因为世界都是黑马智慧。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艳的旗帜压肩的将领是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击破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

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岁月有多深山有多陡，继续走下去，走到前面的路。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0: 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渐行渐秀。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没事。

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挽手。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总是习惯隐藏。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景色宜人嘅地方，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
1: 嘅追求。
0: 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把生产线搬进学校，校企合作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肇庆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全力护航企业生产平稳运行；高考进入倒计时，心理专家奉上减压锦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把握其中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加分类执行整改方案，对坑塘水面、闲置土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强化全过程监管和执法督查，推动固体废物管理处置相关问题尽快见底清零，同时积极探索变

废为宝的处理路径，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态违法行为，以发现一起处置一类，推动问题解决，再早再小，切实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紧抓快办，促进督查信访案件高质量办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一项一项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办案质效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立，针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强化，分类、分领域研究梳理，用好工程、管理、技术及群防群治等措施，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努力让肇庆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会议结合党内法规每月学，学习中办、国办、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落实意见和考核办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肇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和消防、建筑施工、工贸及危化品、汛期灾害防范和文旅安全等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压实属地、部门、企业责任，夯实基层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基础研究突破锻造硬实力，紧盯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精准发力，优化要素供给，形成强大合力。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涵养软实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挖肇庆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研究成果转化和学风建设。会议强调，要以超长举措推动整治向纵深发展，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物业服务治理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强信访事项办理，坚持开门整治，拓宽线索来源。要以正确政绩观保障整治实效，推动力量下沉，压实责任，建章立制，在长效长治中固化正确政绩观导向。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市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强烈警示意义，痛定思痛，厉行厉改，坚决以铁腕办案开路，一抓到底，深挖彻查，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全链条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要以更严要求，加快边督边改，扎扎实实解决好大气、水环境等各领域存在问题，务求标本兼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5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全方位部署全市产教研融合重点工作，着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大会期间，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港澳合作机构相关代表将依次发言，交流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经验。多名院士专家将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

0: 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当日还将同步开展五大专题活动，为政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照创未来。
0: 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肇庆市技师学院依托风华高科产业链主优势，紧扣三新一电产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与深度协作，让学子在校接轨企业真实岗位，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在肇庆市技师学院实训中心，来自风华高科的企业导师为订单班的学生讲授精益基础知识，并指导学生进行机械臂实操等训练，实现课堂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苏正南，
2: 能跟着企业老师学习，接触真实的岗位内容，收获特别实在，也提前让我感受到了职场氛围，提前熟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明确了职业方向。
0: 据介绍，目前肇庆市技师学院与风华高科共建八个订单班，培养374名学生，首批24人进入企业研究院参与核心研发，近五年录用实习生1018人，企业满意度超 95%。 风华高科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梁慕容：
3: 订单是定向培养替代零散社招，院校定向输送适配各类产线岗位的毕业生，有效缓解公司扩产用工缺口，学员先行接触企业文化，入职归属感更强，留存率显著高于社会招聘人员，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力。
0: 在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上，校企双方通过实训共建、师资互通、岗位对接三项举措，实现校内练手与上岗实战相结合。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主任薛焕章：
4: 我们把企业生产线搬进学校，双方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同时将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定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进行生产性实训，以企业真实岗位能力图谱为导向，共同招生招工，共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位实习及对标上岗。
0: 下一步，双方将深化政校企协同机制，推广链主加院校全链条培养模式，拓展产教评生态链覆盖面，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的技能人才培育经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关注安全生产。
0: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给工矿、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防范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聚焦高风险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我市全面铺开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在工贸行业排查方面推行清单化、专业化排查模式，引入专家帮扶机制，精准指导企业排查整改隐蔽性、习惯性安全隐患。在危险化学品行业排查方面，重点紧盯生产、储存两大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攻坚。在露天矿山行业排查方面，紧盯边坡安全、三维设备带病运行隐患，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高温天气下矿山生产安全。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6: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工贸企业734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15条，隐患整改闭环落实到位，同时督促企业消除高温干燥环境下次生安全风险，同步核查企业防暑降温、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确保一线作业人员中暑等突发状况可快速处置。
0: 此外，高温天气也极易引发设备过热、用电过载、火灾爆炸、人员中暑等叠加风险。市应急管理部门立足行业实际，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6: 严格规范高温作业作息，科学优化作业班次，针对高温环境用电负荷激增、线路易老化起火的特点，全面排查违规隐患，紧盯设备运行管控，重点做好设备通风降温、散热检修工作，计划特殊物料管理，从源头杜绝高温环境下物料自燃、爆炸、粉尘燃爆等重大安全事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保持良好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记者采访了相关心理专家。专家说，高考前夕适度紧张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蔓延，则可能影响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为此，专家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了实用的减压锦囊。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武志焕：
7: 常用的减压方法可以选择有氧运动、腹式呼吸。遇到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父母、好朋友、班主任倾诉。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呢，可以短暂的放空一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作息要规律，考前的话就要按照高考的考试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不要突击熬夜刷题。
0: 对于家长而言，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的后盾。
7: 我们作为家长，不要频繁的提问那个复习的进度，家庭的氛围要平稳，我们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争吵，不要跟小朋友说太多的一些关于升学的利弊方面的问题。另外，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多包容、安抚，等小朋友情绪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市农机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围绕农机安全生产攻坚、农机新技术推广两大核心任务，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短板，细化明确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措施，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介绍说，2026年共完成春播农作物面积 258.42 万亩，超额完成意向面积 0.64 万亩。其中春播粮食面积 144.38 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早稻生长态势良好，七月初将进入收割期。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目前高腰区水产、粮食、南药等六大主导产业规模位居广东省前列，其中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30% 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 50% 以上。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7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31到33摄氏度；8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28到30摄氏度。9日大雨、局部暴雨，最高26到29摄氏度。10日中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1组卫星。截至6月4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6628.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77.8%。 经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我国科学家破解农作物花期按需抗冷机制，该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9: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8: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0: 好味啊！
9: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8: 寻味肇庆，
9: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8: 助力广阔行天下，
9: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1: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当画笔轻触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坑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3: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4: 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5: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4: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5: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4: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5: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4: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5: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0: 三支烟啦，你会好作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Honey， 今天你生日，我们吃好一点。
5: 哦，好啊。
4: 唔该，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都要。
5: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4: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哦。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啦、啊。唔该，埋单啦、
5: 啊。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4: 唔使打包啦。
5: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4: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小香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把生产线搬进学校，校企合作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肇庆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全力护航企业生产平稳运行；高考进入倒计时，心理专家奉上减压锦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把握其中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加分类执行整改方案，对坑塘水面、闲置土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强化全过程监管和执法督查，推动固体废物管理处置相关问题尽快见底清零，同时积极探索变废为宝的处理路径，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态违法行为，以发现一起处置一类，推动问题解决再早再小，切实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紧抓快办，促进督查信访案件高质量办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